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

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探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

0: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1: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这是在5月6号星期三，在五月里的第一个工作日，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0:02锁定调频 FM98.4 收听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节目当中向你问好。今天和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的恋爱 ING。

一首来自于五月天所带来的《恋爱 RNG》，好像开启了，一整天的快乐。这首歌就像一把金色的钥匙，打开了这个阳光饱满又鲜花灿烂的五月。阿信在歌里唱《恋爱 RNG》，那种不管不顾的快乐，好像也确实很适合在今天这个充满了工作能量的上午，给我们充满电。不过呢，五月天唱的是正在发生的热热闹闹的恋爱 RNG， 可是恋爱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更像是一种状态之前的渴望，是心里面痒痒的，是看到春风拂过都想叹口气的那种我好想可是还没有的心情。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就像是从恋爱 RNG 的派对现场悄悄溜进了后花园的那个女孩的独白。那她要唱的不是正在恋爱，而是那句藏在心底的话，好想谈恋爱。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范晓萱在1996年所发行的这首歌，由她自己谱曲，王中岩填词，也是范晓萱从小魔女转型到成熟女歌手的重要代表作。

怎么样，范晓萱的这首《好想谈恋爱》有没有燃烧你那颗少女心呢？好好珍惜你身边的他吧，制造一些小小的惊喜，你能够感受恋爱的温度的。其实小魔女时代呢已经离开我们快30年了，看到范晓萱如今的改变，看到她一直真实的做自己，也是一份酣畅淋漓又无怨无悔的选择。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陶喆《找自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力量，即便他没有撕心裂肺的去传达，静静的平淡的，其实也相当的打动人，就好像在密闭的空间打开了一扇窗，突然感受到那样一份清凉的感觉。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杨林所演唱的一首《纯白》，这首歌是由齐秦谱曲的。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听齐秦的歌，《别在窗前等我》。

一首来自齐秦的《别在窗前等我》，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老款，还有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白绷带面霜5毫升小样乘5的礼盒装，今天呢都是以非常低的价格给到大家。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老款，再赠送给大家5个黑绷带白绷带5毫升的小样，你看到手一共是75毫升，但是价格呢只要869元，而且呢还赠送给大家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是送人都是非常的有档次，今天只要869元。现在你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也是在母亲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们把这款大牌把价格打到了最低。其实懂的朋友都知道，黑绷带是抗皱面霜的天花板，30%的高浓度玻色因可以直达底肌深层。

修护，帮你把这些细纹啊啊还有松弛啊通通的给撑起来，让我们的脸部重新变得非常的饱满紧致。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要多少呢？3-4千，今天清仓价仅仅是869元，可以帮你省下1000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囤货是毫无压力的。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而且呢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三，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商城520限时降，多品牌低至2折，心动不如行动。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郭富城所带来的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那我们今天说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说说立夏之后的养生吧。昨天立夏了啊，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这个时候呢气温升高，湿气渐重，人体的生理节奏呢也随之调整，所以在饮食调养方面呢，我们可以增酸减苦啊，就是说多吃一点酸味的食物，比方说这个番茄啊、山楂啊、猕猴桃啊，因为它们都可以清热生津、开胃健脾啊，减少苦味食物的摄入，比方说这个苦瓜、苦菜啊，避免过量的伤脾胃。同时呢还可以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像这个西红柿、红枣、红豆、红米，因为红色入心经，它可以补心气、养心血，缓解夏季的疲劳。当然清热祛湿的话，可以多吃冬瓜、薏米、白扁豆、绿豆等，煮粥或者是煲汤，可以帮助我们祛湿健脾。那作息起居方面要注意的是，就是晚睡早起来顺应昼长夜短，这个晚间啊可以稍微的晚一点入睡，那建议在22点30分之前，清晨早起6点半到7点钟，但是呢要保证每天的睡眠啊不少于7个小时，也可以适度的午睡，在午时啊，也就是11点到13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的心经当令，午休20-30分钟啊，避免耗损心阳。当然了，这个一定要忌贪凉啊，空调的温度不要低于26度，避免直吹，不贪吃冷饮冷食，来防止寒湿伤到我们的脾胃。还有啊，就是这个运动保健方面啊，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温和的运动，清晨或者是傍晚散步、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等等，运动的强度呢就以这个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大汗淋漓来耗伤我们的阳气，而且呢要避免高温时段运动，要避开10点到16点的高温时段，运动之后呢及时的补充水分，用温水来擦汗，避免立即吹空调或者是喝冷饮。再有啊，就是这个情志的调养了，我们呢尽量的让自己去保持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夏季嘛本来就容易心烦气躁，那我们可以通过听听音乐啊、读读书啊，或者说冥想啊、散步等等一些方式来放松我们的心情，避免暴躁焦虑。当然也可以多参与一些户外活动，去亲近自然，疏解压力，保持我们的心神安宁。所以你看，这个立夏养生呢，它的核心就在于养心、护养、祛湿，来通过这个顺应自然节律，调整饮食、作息、运动和情志，来帮助我们的身体适应夏季的变化，增强体质，也希望收音机边的你都能够安然度夏。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歌《爱你不是两三天》，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焦麦琪的翻唱。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我们刚刚连续听到了两首歌，分别是梁静茹的宁夏还有光良的勇气，就是那首宁静的夏天，这个旋律一响起好像就把今天稍微有一点点的那种燥热感给抚平了，只剩下知了星空还有一份恬静的心事。那紧接着呢，我们听到的是光良重新演唱梁静茹的一首勇气，发行在2000年的一支作品，也是由光良亲自谱曲的，成为了梁静茹最具代表性的情歌作品之一。那有趣的是呢，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是需要勇气的。光良在创作的时候正处于事业的低潮，他将对于未来的不安还有期盼都写进了旋律里面，而梁静茹的演唱呢，也是赋予了这份忐忑一种温柔的坚定，让那句爱真的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穿越20多年依然能够击中无数在爱中徘徊的心。其实不管是之前的梁静茹还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光良，他们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在中国台湾发展，也是由李宗盛这位音乐大师一手发掘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宗盛的歌吧，他和陈淑桦共同演唱的一首《你走你的路》。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带给我们很广阔很深沉的感觉的一首歌，来自于黄磊1998年所演唱的《我想我是海》。在那个华语乐坛充满了人文气息的黄金年代，黄磊用他独特的带着书卷气的嗓音唱出了一种成年人内心深处的敏感和坚韧。歌里把心比作冬天的大海，表面平静，内里却有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而我觉得非常打动人的是那句，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这唱的不正是我们吗？外表看起来风淡云轻，其实内心丰富又烦乱，渴望一个梦想的伴，也渴望被真正的理解。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黄磊在娱乐圈的好朋友，也是和他有过多次荧幕合作的周迅，我们听他的一首《飘摇》。

周迅的飘扬，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老款清仓。然后呢再赠送给大家赫莲娜黑绷带白面霜5毫升小样有5支，而且呢还给大家准备有礼盒礼袋，今天也是非常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总共倒数是75毫升，但是呢只要869元。此刻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你看母亲节快到了嘛，所以我们把这些大牌的护肤品它的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今天的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老款，再赠送给大家5个白绷带或者是黑绷带的5毫升小样，到手是75毫升，只要869元。那知道黑绷带的都知道，那这个黑绷带是这个抗皱的面霜天花板，30%的高浓度玻色因直达基底，来帮你深层修护，把这个细纹啊、松弛啊，通通给撑起来，脸部重新变得饱满紧致。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就要3-4千了，今天清仓价仅仅只要86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你看囤货也是毫无压力的是吧？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而且呢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那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商城520限时降，很多个品牌的都会低至2折，心动不如行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就是一曲听罢余音绕梁的许茹芸，在这首独角戏当中唱出了女人在爱情世界里面那种位置还有心情。那接下来胡彦斌呢就要换一个角度唱他的男人 KTV， 他说要从音乐来表现从男孩到男人这个内心所经历的一个转变。那我们来听一听胡彦斌他的音乐表达男人 KTV。 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胡彦斌的男人 KTV 这首歌最妙的设计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歌中歌，胡彦斌在他的副歌里面呢巧妙地点唱了两首男人的心声，先是借用了张学友吻别里那句经典的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紧接着又唱到了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这直接 Q 到的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陈奕迅的佳作背包，你的背包啊，从 KTV 包厢里借酒浇愁的喧嚣到一个人背着行囊的独行，那此刻我们把时间交给陈奕迅，听听他的这首关于时间与旧物的独白，你的背包。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是节假日之后的首个工作日，天气展现出热情的一面。白天最高气温将冲高至31度，刷新今年以来新高。不过一股冷空气在今天夜里悄然抵达，将给我们带来大风降温的天气，届时气温大幅回落，凉意显著。不过这次降温也只是小插曲，气温短暂偏低之后，随着冷空气离开又会快速反弹。12号气温再度冲向高点，很快我们就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未来一周气温起伏如过山车，大家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预计6号夜里到7号受到冷空气影响，我市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平均气温下降4到6度，同时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左右。8号起我市天气转好，气温回升。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偏南风3到4级。今晚到明天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9到24度。明晚到后天阴，12到25度。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有一句话说，一个懂你泪水的朋友胜过一群只懂你笑容的朋友。刚刚这首歌是吕方的《朋友别哭》。其实茫茫人海，朋友可能有一堆，但是真正的朋友却不常见。如果你身边有三两非常投缘、默契、互相懂得的朋友，请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其实想想看啊，我们的人生啊，也正是由于有了朋友，才变得更加的充实、更加的圆满、更加的快乐。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一首《三万英尺》。迪克牛仔在歌坛啊，作为歌手来说，他是大器晚成的。顶着台湾省知名摇滚唱将头衔的他，25岁就开始登台表演了，可是熬到了40岁才在圈内走红。这个过程他花了10多年的时间，但也正是因为这10多年的沉淀，才让迪克牛仔的声音里面透出沧桑而又不失情怀的味道。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在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一首林晨曦所带来的《不再问》。今天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刚刚过去的一周几乎是一年里读书话题最热的日子，从广播电视到视频号小红书，从传统媒体到自媒体，所有人都在谈论阅读。其实我们不必神话阅读，因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无法立刻改变我们的生活境遇，却会悄然改变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回响，让孤独的时刻有了陪伴，让困惑的时候有了方向。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们都会陪各位读一本书。无论你身在何处，愿这一小时的相遇，成为你忙碌生活中的一处安静的角落。各位好，我是马松武。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来自于作家徐泽辰。在翻开这本《我要从南走到北》之前，我们不妨先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苏北乡村的少年，一边放牛，一边捧着一本书。在他的家乡，放牛和种田是头等大事，而对于他来说，未来无非是两条路：要么扎根土地，一辈子面朝黄土；要么拼命读书，考学离开。他选择了后者，可命运似乎开了一个玩笑。连考2年，他只考上了离家不远的淮安，报考的法律专业全部落榜，最终被调剂进了中文系。他不甘心，却也把这份不甘化成了

0: 阅读的热忱。199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他读完一本书走出宿舍，夕阳热烈，他特别想拉住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告诉他我要当个作家。这个少年就是徐则臣。为了写作，他开始疯狂的阅读。工作两年后，他决定再次到世界去报考北大。因为那些年如饥似渴的阅读，竟让没有范围的研究生考试变得如鱼得水。放牛娃终于如梦初醒，北上求学，开启了另一种人生。后来的日子，读书、工作、通勤、租房、搬家、办暂住证、省钱、结婚、生子、买房、贷款，他和千千万万的北漂一样，在城市的洪流中奔忙，时钟越走越快，而他的阅读与写作却一如既往的宽阔而长久。无论现实如何流转，书本和纸笔始终是他的自留地，里面永远藏着放牛山坡上的武侠小说和那个1997年的夏天。这些年从跑步穿过中关村到北上，徐则臣写下了一部部重要的作品，而当他回望走过的路，那些真实的生活切片便凝结成了这本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这是一部真诚的自传型文字，文字朴实无华，却藏着最动人的力量。徐则臣写故乡烟火、求学艰辛、北漂日常，不煽情也不夸大，只是把漂泊者的迷茫、坚韧与乡愁娓娓道来。从放牛记到京城岁月，这既是个人成长的轨迹，也是一代追梦人的心灵写照。那种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远方的怅惘，戳中了无数异乡人。这本书不仅是作家的回望，更是写给每一个赶路者的人生之书，平实却有着直抵人心的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徐则臣的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
1: 我要从南走到北是徐则臣最新散文精选，收录其整个创作生涯的散文代表作，包括《放牛记》《生活在北京》《风吹一生》等。作品中文章的创作时间横跨20年之久，讲述了徐则臣如何从一个乡村孩子通过阅读与写作一路北上的成长之旅。这些文章既是徐则臣个人成长与发展的全情记录，也是一代人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作为70后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徐则臣在文章中抒发了对于文学的见解，对一代人成长的关切与体认，也表达了个人对于时代发展、时代进程的体悟与咏叹。

在作家徐则臣的身上有两个标签格外耀眼，一是茅盾文学奖得主，二是著名文学期刊《人民文学》的主编。然而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位成就斐然的作家出生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青湖镇的一个小村庄上庄村。小时候他和当时许多乡村孩子一样，放学后要放牛割草，帮家里干各种农活。在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中，徐则臣写下了自己当放牛娃的经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节选阅读这篇《放牛记》。记忆很不可靠，现在我想在过往的时间里标出某事的起始点时，经常茫然，前头是省略号，后头还得是省略号。

0: 仿佛事情的确是无始无终。我现在就想不起我何时开始了放牛娃的生涯，又在哪一天彻底结束了这种生活。能想起来的就是一个囫囵的感觉，比如我很小就羡慕那些吆喝牛马的孩子，觉得他们是豪放粗犷的英雄，他们身上有种野的东西，而我只是个温顺的可怜虫，身上被家人强加了众多文明和规矩。我总是衣裤整齐，指甲干净，不剃光头，站在他们身边像个走亲戚的陌生人。我不喜欢这些，我想和他们一样，只穿一条小裤衩，光着上身和脚，晒成黑铁蛋，坐在光溜溜的水牛背上，挥舞自制的长鞭，雄赳赳气昂昂地向野地里进发，能够大吼大叫，可以随地撒尿，无视课堂和作业，遇到仇人要打的架一个都不落下，轻易就能滚出来一身泥。我想当个野孩子，但是我既没有马也没有牛，没有牛马就没理由一个人往野地里奔跑，所以很早我就怂恿父亲买一头牛。我家的确需要一头牛，父亲是医生，农忙时经常搭不上手，祖父祖母年纪大了，体力活也帮不上忙，我和姐姐都小，还要念书，十亩田都要母亲一个人对付，运粮食时没个帮手，父亲决定买牛，哪怕只用来拉车。草料我们不缺，每年稻草都烧不完，切草的铡刀也有，生产队分单干那年，我们家里抓阄抓到的就是一台铡刀。买牛的那一天，我记得，你能想象我的激动。在下午，我和父亲去两里外的邻村牵牛，已经提前讲好了价，在邻村的中心路边，我头一次见到锯木厂，在一间大屋里，电锯冲开木料的声音在午后的热空气里格外的尖利，几乎能听见那声音在闪耀着荧光。我停下来看阴影里的锯木厂，横七竖八堆满了木料，新鲜的木头味道和锯末一起飞溅出来，圆形的锯片发出陡峭的寒光，如此之锐利。过去一直困惑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这样的电锯足可以把无穷粗无穷长的木头都给切开。之前我总为大树担心，为木匠担心，那么粗的木头该如何才能锯成薄板呢？那头牛离锯木厂不远，那个人家的屋子也很大，两头牛站在屋子的阴影里，一头庞大的老牛，某年牛棚遭了大火，它后背上的皮被烧裂了，红中泛白，看上去像凌乱的刀口，有点吓人。那头小母牛还小，吃奶的时候还要哼哼唧唧地叫，长得憨厚天真，我很喜欢。主人是个中年男人，说回去调教半年就能干活了。他给小牛接了一个简单的配头，缰绳递给我们，对着肉滚滚的牛屁股拍了一巴掌，我们就把牛牵出了门。现在我们成了主人。小牛屁颠屁颠地跟着我们走，出了村才感觉不对，开始茫然地叫，表情如同迷途的小孩。但缰绳在我父亲手里，回不了头，只好一路侧着身子走，拧巴着被牵到我们家里。父亲提前给他盖好了牛棚，置了钢筋水泥新筑的牛槽，这一路走得我兴奋又纠结，想牵又不敢牵，只能偶尔抓着父亲手边的缰绳头，偶尔偷袭似的摸他一下，摸完了赶紧撤，怕他踢。当然后来我知道，再没有比水牛更驯顺的动物了。我经历了把一头小牛训练成壮劳力的全过程，换配头、套牢、驾辕，用声音和缰绳指挥行止，犁地、耙地， 几年以后，我基本上成了老把式，可以一个人铡草、套车、驾辕，运送装满一车的粮食走在窄路上。我知道他回头看我是什么意思，知道他抬尾巴撅屁股是要拉屎还是撒尿。当然，这对我来说是副产品，我想说的还是放牛。在大多数苦情戏的叙述中，放牛娃都是苦大仇深的种子，生活如此艰苦，童年如此惨痛，你看他整天放牛，很惭愧，我的觉悟比较低，人生的目标也不宏伟，我把放牛的生活看得相当美好。在当时，放牛部分地满足了我的少年英雄梦，让一个必须规整的生活的少年有了一个旁逸斜出的机会。必须承认，我们此生多少都有一些反动的念头，但大部分人最终还是按照路线图过了一辈子。就算现在我具备了足够的反思与自省能力，我也不认为整天和一头牛走在野地里是件苦唧唧的事，相反，我以为那是我少年时代最快乐的生活之一，那是一个放松的、空旷的狂欢时代，虽然也不乏腹诽和厌倦。因为放牛如同工作，不能想上班就上，不想上就扔下不管，但有时候你真想扔掉不管。放牛都在夏天，放了暑假我才有时间，三伏天的午后，太阳高悬，蚂蚁都被晒懵了，晕晕乎乎爬出的全是曲线。如果要去远处找水草丰茂的地方，那我就得早早地从午睡中爬起来，带上草帽出门，牛蹄踏在焦黄的泥土上，腾起一团团的烟尘，整条路像铺了一层炒面。我直犯困，遇到树荫就不想再动了，尤其经过河边看那些戏水的同伴，真觉得放牛实在是个负担。出门早未必能早回来，牛边吃边拉，看着它的肚子总是瘪的，你会很着急，你要赶着回来看电视，某个动画片或者武打的连续剧已经开始了。那时候有电视的没几家，我要到隔条巷子的邻居家去看，上百人聚在他们家院子里，像看露天电影。如果去迟了，站的地方都难找，但我还得等他慢悠悠地吃，直到他开始把精力放到苍蝇和牛虻身上，蹄子尾巴都忙起来时，那就差不多饱了，可以打道回府。让人烦的还有一个大雨天，这不是放牛的好时候，但牛出不去，你得出去割草，干不干活你都得让它每天吃饱。家里也自备了干草，只是大夏天的芳草萋萋，你不让它吃新鲜的，不人道也不牛道，还是得穿雨衣戴斗笠挎篮子割草。漫天雨雾，汤汤水水的野地里就你一个人蹲在草丛里，形同消失。像我这种动不动就悲观的人，常常会觉得自己被这个世界遗弃了，那感觉也不太好。不过这样的时候毕竟少，英雄主义的少年时代总体上是乐观向上的，放牛的确是件好玩的事儿，野地自由，有种无所事事透明的自然与放松。放牛通常是集体行动，几个放牛娃排成队伍往村外走，大家都坐在牛背上，屁股底下垫条麻袋，水牛走起来浑身都在动，骑牛更像是坐轿子，后面的人打前面的牛屁股，一个跟着一个跑起来，六七头牛都在撅着屁股跑，那队伍看起来很是壮观。牛一跑，大肚子就扑扇扑扇地抖，活像巨大的金鱼鳃在鼓鼓瘪瘪地呼吸。如果你是新手，最好抓住缰绳，夹紧两腿，能抱住牛脖子更好，否则你会觉得是坐在一个跳动的地球仪上，随时都可能掉下去。有天黄昏，牧童晚归，我骑在牛背上慢悠悠地往家走，有人对着牛屁股猛地一巴掌， 受了惊的牛撅起屁股就跑，我手里还抱着自己做的一根竹笛在专心地找鹰，连缰绳都没抓。牛一屁股把我送到了右前方的水沟里，半个脑袋扎进了淤泥中。水牛极少有如此激烈的行为，我家养过的几头牛中最激烈者就是第一头，也只有一次，那会儿他刚来我家不久。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徐泽辰的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这是一部真诚的自传性的作品，文字质朴无华，却藏着最动人的力量。在这部散文集中，徐泽辰写故乡烟火、求学艰辛、北漂日常，他把漂泊者的迷茫、坚韧与乡愁娓娓道来。这部散文集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徐泽辰说，如今回头去看，这些文字难免稚嫩，却是当时当刻最真诚的袒露。
1: 我有的时候在想，我要从南走到北这本书如果是今天来写，它会是什么样子？那它可能肯定是另外一番样子，就是我站在今天，我回望，那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预设的东西，我在今天所具有的生活阅历、我的想法、我对过去的认知，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它带到一个过去某一个时间点上。这个当然也有好处，就是让整个的作品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有一条思想的、情感的、认知的线索贯穿起来，当然也很好，但是我更愿意现在的这个样子，就是每一篇文章都是在彼时彼地写的，能够把当时最深切的、最真实的感受如实的记录下来。现在我要写现场，我是追求一种现场感，但是在当时写，就是在现场写出了现场感，所以里面可能有一些我现在回头写我会改一些认识、一些表达，可能跟我现在有所区别，但是我觉得那里面是一个真实的自己，而且是真实的自己跟彼时彼地那个语境之间的关系，我特别珍视这种关系。我一回去看到那个时候的自己，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是可靠的、是可信的。我现在要回去写，可能会觉得从艺术上、从文学上讲看起来会更好、更流畅、打磨得更圆滑、圆润，但是你知道，这是你后代写出来的，是你努力返回现场的，而不是现场生长出来的。所以这两者，我觉得是你努力的回到现场和你就在现场还是不同的感觉。
2: 对作家徐泽辰而言，走是人生最基本的动作，也是写作最核心的隐喻。从江苏连云港东海县青湖镇上庄村，到村小、镇上初中、县城高中，再到淮安、南京、北京，他一路北上，把中国的每一级行政区划都走了一遍。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收录了徐泽辰近20年的散文精选，从20出头到年近50，文风的稚嫩与圆熟、情绪的激越与沉潜都被原样保留。徐泽辰不删不改，只想呈现一个人从不完美走向相对体面的真实过程。书中按年龄编排，从少年时的放牛记，到青年时在北京求学的生活在北京，再到为人父后的篇章。在他写完一部部作品过后，回望对过去经历的点滴记录，这本真实记录生活与成长切片的散文集便有了一个坚毅而未完待续的名字，叫《我要从南走到北》。

0: 在回望过去的岁月，终于能和父辈和故乡和解了，心里觉得安心又妥帖。那么这种和解是怎么慢慢发生的？是因为一些具体的事情，还是因为写作帮他重新认识了家和故乡呢？我们继续来听泽晨的分享。
1: 我觉得跟人生阅历，跟我通过写作来思考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有很重要的联系。在过去，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阅历，你看待事情可能是片段式的，是就事论事的，是盯着哪一点不及其余的。但人到中年以后，你看的每一件事儿，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你成长的这么多年，你的知识，你的出身，你的生活阅历，你的教养，所有的这些东西，它都成为你看待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和出发点。所以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待问题它的背景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以后，你看待问题就会更加的全面，更加的立体，也更加的通透，会把某一件事儿放在一个系统中，放在一个逻辑链里面去考虑。所以很多问题就不会像当初那么偏执，那么偏激，那么激烈。所以看待很多问题，我觉得我变得平和了。为什么说老和尚说家常话？老和尚盯着一件事儿的时候，虽然他说的是这件事儿，但他背后有他一生漫长的阅历，有他经历过的沟沟坎坎，他会把这个放在一生的坐标里面去给他最后判断。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人到中年嘛，你是把当下的一件事是放在整个漫长的四五十年的阅历里面去给他定位的，所以他就会更科学，更自然，会更契合这件事情本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看故乡就不会局限于说啊，故乡局限了我，故乡是一个小地方，故乡比较偏僻，故乡比较落后。那我会考虑40年后我再回到故乡，我内心发生的那样一些变化，这种变化依然是我跟故乡之间的一个关系。我发现我回去以后内心变得更加的妥帖，更加的笃定。过去我觉得我要迫切的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去，我要去施展自己的才华，我要寻找自己的空间。但是现在我回去以后，我发现哎，到了那个地方我更自然更舒服。那么到了这个年龄，还有什么比自然比舒服比笃定更重要的东西呢？那我觉得故乡的意义就呈现出来了。
0: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徐泽晨的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分享这本书。
2: 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进入

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都在 FM 一零六点六和 AM 七四七的电波里分享一本书。人生浩渺，世界广阔，一本书也许不能为你铺平整条前路，也不能。

能替你化解所有的困惑，但它可以像是一扇窗，让你看见远方的风景，像一盏灯在暗夜里陪你多走一程，更像是一位老友，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安静地坐在你的身旁。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让我们在书页之间遇见更好的自己。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徐泽辰的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要从南走到北》的书名天然地勾连着徐泽辰从南到北的人生经历，而走不仅是他个人地理轨迹的关键词，更是他生命与创作的核心驱动力。于徐泽辰而言，人生最基本的动作便是走与跑，这既证明了生命的鲜活，更意味着人始终处于变化与前进的状态当中。他说，人就怕不动，只有动起来才有可能发生变化。从江苏乡村起步，最终扎根于北京的历程，铺就了这本书坚实的现实底色。徐泽辰把成长比作河流，始终在往前方，往世界去。

0: 我要从南走到北，是徐泽辰最新散文精选，收录其整个创作生涯的散文代表作，包括《放牛记》《生活在北京》《风吹一生》等。作品中文章的创作时间横跨20年之久，讲述了徐泽辰如何从一个乡村孩子通过阅读与写作一路北上的成长之旅。这些文章既是徐泽辰个人成长与发展的全情记录，也是一代人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作为70后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徐泽辰在文章中抒发了对于文学的见解，对一代人成长的关切与体认，也表达了个人对于时代发展、时代进程的体悟与咏叹。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中的一篇，这篇叫做《中关村的麻辣烫》。在北京待久了，多半头脑里都有一幅美食地图，川菜有哪些好馆子，湘菜该去哪几个地方，淮扬菜到谁谁家味得更好，海鲜西餐要往哪边走。用北京话说，门清，我清不了。其实把菜如此大大咧咧地以川湘和淮扬等作风格论，已经说明我是个外行。我见过年轻的小白领说西餐，那都是具体到意大利通心粉、法式鹅肝、英国的蜀烩羊排、美式牛扒、俄式的鱼子酱和德国的啤酒以及自助餐，功力深浅要看细节的落实能力。我落实不了，每一回朋友聚会委托我在中关村找一个像样的馆子，我就得赶紧百度，懒了或者上不了网，那就直接往我住的小区门口带。那一溜的馆子轮着吃，吃到熟悉的朋友都烦了，一落座就提醒我，这已经是第三轮了，事不过三啊。我心想，别随便威胁，除非下一次你站门口不进来啊。中关村的人很多，你能想象出来的基本都有，从大学教授到富商巨贾、中产阶级、 IT 精英、普通学生、平头百姓、打工卖艺的和乞讨的、国内的国外的、黑人和白人、各阶级各阶层各色人等，在中关村大街上走两圈，你就全都能碰到。我喜欢把这地方比作研究中国当代的一个标本，它就是一个微缩版的中国社会，你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能够如此完备的与中国的当下社会同构。无数的人从五湖四海来，声音可以迅速地被改造。

成普通话，但被方言和母语养育出来的胃一时半会儿改不掉，所以在中关村你能想象出来的菜和味道基本上都有。美食很多，绝大部分我都不知道，没吃过，也没什么兴趣。这话听起来有点酸，有些的确想吃但吃不着，不过绝大部分我真的不想吃。我特别不喜欢正经八百的坐在大饭店里，每道菜都贵得要死，一桌子吃下来什么味儿都没留下，像开会一样，一群人装模作样的轮着发言，其实啥都没说，说的也没说几句人话。我宁可找个小馆子点一两个喜欢的菜，每一口都吃出他们的味儿来，这相当于三两朋友间贴心的私聊，每句话都说到点子上。所以有朋自远方来，我常说去个好玩的小馆子，大而无当的空心排场咱们不搞。这不是钱的问题，倾家荡产吃一顿大餐的胆量我有，我要的是家常，是内心与味蕾的妥帖。当然你可以排斥此为世俗，是小门小脸的生活，我一点都不想反对，因为如果连朋友都不在时，忙起来我会比这还世俗。馆子都不进，就在路边的小摊上站着解决一顿饭，完全是小鼻子小眼的日子，比如吃麻辣烫。在北京我还没在哪个地方发现卖麻辣烫的有比中关村多的，也没发现哪个地方的麻辣烫卖的有中关村这么热闹火爆的。小区的后门，住宅楼底下，转过一个街角，大学的宿舍区门外，美食街的入口、中段和终点，一抬头，热气腾腾，人头往一块扎的地方，准在卖麻辣烫。消费群体主要是穷人、学生、年轻人、女孩子、小白领、单身者居多，中关村这类人极多，懒得一个人回家起火的，一手烧饼一手啤酒，荤素搭配来几串麻辣烫，一顿饭就算对付了。如果不敢饭点，那就是为了解馋，麻辣是上瘾的，几个小姑娘嬉笑结伴过来，其实只吃一两串也要吃，吃多了上火，脸上不太平。我是对麻辣有瘾的人，几天不吃心里就空落落的，丢了钱似的。我经常在傍晚或者夜半时分看见麻辣烫的摊子前围着一堆年轻人撕拉撕拉地吃，鼻涕眼泪都往下掉，一只手捏着麻辣串，一只手给伸出来的舌头扇风。我最早培养出来对麻辣烫的兴趣是2005年，刚从北大毕业，在学校西门外与人合租了一间房子，一个月只拿1500块钱的工资，如果不是隔三差五还有点稿费，付完房租我每个月必须有一半的时间靠喝西北风才能活下去。那时候不仅日子紧巴巴的，裤袋也是紧巴巴的，小馆子都不敢乱进，一周里经常半数以上的晚饭都是两个韭菜馅饼加上一碗粥，咸菜是免费的。假如每天都吃鱼翅燕窝也会腻，请发挥一下想象力，把鱼翅燕窝换成馅饼、稀粥和咸菜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离我吃馅饼喝粥的地方隔上一座桥，是两个卖麻辣烫的摊子，常年累月在半下午的时候出现在桥的另一端，那地方是北大承泽园的门口。承泽园里外住了数不清的穷学生、复习考研者和打工仔，加上附近疗养院的年轻职工，太阳还没落到园子的另一边，一茬茬的人就像蝗虫一样围住了麻辣烫的摊子，大冬天远看过去像一堆人在练邪门武功。因为人头攒动之上，麻辣烫热气腾腾，因为既烫又辣，走近了你就看见每个人都在歪着嘴吃得舌头直蹦。到夏天一个人单呆着都热，吃货们就不再把头往一起扎，端着浇过芝麻酱的盘子，
挑好了麻辣串就到一边吃，零零散散，三三两两。

0: 墙站着，就地蹲着，或者找块石头坐着，在暮色里，在麻辣烫滚沸的汤料升腾起的热气和重口味里，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为麻辣烫团结在一起，仿佛这既麻又辣且麻且辣的各种煮熟的素菜和荤菜就是他们此刻生活唯一的目的。这烟火繁盛的日常景观让我感动。那时候我刚从校门里走出来，深陷不曾预料的复杂社会，也因为写作沉溺于不可名状的悲伤里，再没有比最平常的人间烟火能让我感动了。每天看见他们兴致盎然地吃着麻辣烫，我都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由此认定麻辣烫也必是世上最好的美食。我开始把晚饭桌往桥那边移，买几个烧饼，荤素搭配，挑几串麻辣烫，一顿晚饭就会吃得相当舒服。如果遇着开心事，再从旁边的超市买上一罐啤酒，汤汤水水地下了肚。带酒劲儿上来，晕晕乎乎地去逛公园旁边的两个旧书店，这是我当时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的生活。吃了两年的麻辣烫，我搬家到了中关村大街的边上，那地方人多车更多，车和人都到齐了就开始交通堵塞，摆不下一个麻辣烫的摊子，也不会让你摆。繁华的大街上冒出来个卖麻辣烫的，成何体统？但我还是在散步时有意无意地往街边和巷口出瞅，希望看见哪里冷不丁的就升腾起一片重口味的热气。终于在人大东门斜对面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那条街小店林立，卖什么的都有，街头和巷尾果然各摆了两个摊儿。麻辣烫爱好者们像赌徒一样围了一个圈又一个圈，我很不客气地挤进去说，老板来个盘子，然后挑最入味的串串堆满一盘子，还是那么够味儿。但从住处走的那条街实在有点远，我的日子也开始好过一点了，不必顿顿都要为晚饭精打细算，人也就跟着懒了，麻辣烫是越吃越少。吃得少不代表把它给忘了，偶尔从那条街边经过，我会找个借口拐进去，多少吃上几串。如果谁问我是否未解馋，我可能会告诉他纯属怀旧。长久不跟一群更年轻的年轻人挤在一起抢麻辣串，乍一抢有点不好意思。麻辣烫爱好者的队伍正在年轻化，老同志得有点老同志的样子。不过如果碰巧你也有此俗号，那咱们大哥就不像二哥，我会跟你说，走来几串，可解馋可怀旧，也可以放开肚皮当晚饭吃，我请客。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徐泽辰的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这部散文集以徐泽辰从苏北乡村到北京的人生轨迹为脉络，忠实记录了一位写作者通过阅读与写作实现精神成长的历程。这些文字不仅是个人生命的坦诚记录，也被视作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人共同情感结构与心路历程的文学写照，承载着对时代发展的体悟与咏叹。我们继续来听作者徐泽辰的分享。
1: 我觉得没有一天是白过的，没有一天是浪费的。过去不管是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也就是说喜怒哀乐的任何一件事儿，都成为我今天思考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养分。所以我回头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真是还挺感慨的。我想幸亏我这二十多年一直在记录，如果不记录，我觉得我个人的人生会有很大的缺憾，因为有一部分我找不着了。但是现在通过这些文字，我重新把过去的自己给找回来了。在这个时候就发现，我过去的一些苦闷、彷徨、那些煎熬，的确都变成我今天成为这样的一个

0: 没有那些煎熬，没有那些苦闷彷徨，很多问题我不会去思考，很多的精神疑难我也克服不掉，那么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所以特别感谢过去经历的点点滴滴，所以没有一天是不值得过的，没有一天是多余的。你看我2002年到北京，那一年我24岁，今年我48岁，正好是我人生的中间点，到现在目前的人生的中间点。一想一想，你还真是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当然也有一种一以贯之的那样一种感觉，就是怎么说，你获得了人生的纵深感。
1: 在《我要从南走到北》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一句话，一样的苦闷，一样的挣扎，一样的居无定所。徐则臣说，无论是哪一代年轻人都会经历人生的困顿与迷茫，他希望自己的成长经历或许能为年轻的朋友们提供精神的启迪与激励。
0: 我觉得一个人的写作，从理论的意义上来说，你不可能为所有人代言，你写的再全面，你的认识再深入，也不可能，因为这个世界的差异性太大了，人跟人对世界的认识差异性也非常大。同时你在今天觉得你的认知是正确的，换了一个时间它可能就是错的。但是我也相信，只要你把一个人认识清楚了，只要把你自己那个最真实的那些感受给呈现出来，你一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表达出这个世界共同的东西。因为我们自身看起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我们是在整个一个关系中的一个个体，你的所思所感，你的一言一行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但是如果你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去看，其实它又是必然的，是很多元素共同促成的你那么一个动作，你那个一言一笑，所以它后面是有一个巨大的根基的。这个根基是什么？这个根基就是时代，就是当时的一个现实。也就是说，你其实是整个时代整个现实在某一个点上，在某一个细节上，在某一个时间段里的一个具体的表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你把自己写好了，它一定会有一条线能够直接扎到时代的集体里，扎到现实的集体里，扎到世界的集体里，而世界时代它会通过这条线给你源源不断地输送那个时代的信息和营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就像图钉一样，当你钉在墙上，你就跟这面墙有了割舍不掉的关系。看起来一个图钉是一个个体，是一个偶然的，但是你是指这面墙上的图钉，也只有在这面墙上你可能才是这个样子。换了一面墙，你的位置，你的形象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样子。所以我一直说，写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伦理就是修辞立其成，这是我们老祖宗说的。为什么修辞立其成？首先我要忠直地表达自己，我不说假话，从个体的意义上来说是这样，让你看到一个真实的我，我最真实的感受和想法。同时如果你能做到修辞立其成，我们的读者也可以通过你看到一个更广大的一个世界，从你看到很多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只要你写得足够的真实，足够的典型，也可能具有某种代言的那样一种功能。我希望读者们能够从我的作品里面看到一个真实的我，看到我所生活的这样一个历史时间段，我所身处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然我肯定也希望读者能从我的文字里面看到自己，看到一个让他们幸福的一个人的成长，以及一个时代的或者是一个世界的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里面最真实的那些景象。一句话，就是读者看到我的小说，他们说徐则臣这个作家还不错，他说了真话，他写出了最真实的

0: 对作家徐则臣而言，走是人生最基本的动作，也是写作最核心的隐喻。从江苏连云港东海县青湖镇上庄村，到村小、镇上初中、县城高中，再到淮安、南京、北京，他一路北上，把中国的每一级行政区划都走了一遍。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收录了徐则臣近20年的散文精选，从20出头到年近50，文风的稚嫩与圆熟，情绪的激越与沉潜都被原样保留。徐则臣不删不改，只想呈现一个人从不完美走向相对体面的真实过程。书中按年龄编排，从少年时的放牛记，到青年时在北京求学的生活在北京，再到为人父后的篇章。在他写完一部部作品过后，回望对过去经历的点滴记录，这本真实记录生活与成长切片的散文集便有了一个坚毅而未完待续的名字，叫《我要从南走到北》。
1: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徐则臣的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吧。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音乐维他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莎，我的最新单曲《手指另一端》在 QQ 音乐首发啦，快来试听吧。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在浩瀚的唐诗长河里，有这样一首诗，它篇幅不长，却被誉为千古情诗之冠。它辞藻清丽，意境悠远，读一遍让人动容，读两遍让人沉思，读三遍便会忍不住追问，他到底藏着怎样的心事，他究竟写给谁。这首诗就是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或许你早已能脱口而出“君问归期未有期”，可你有没有想过，这跨越千年的思念，这字字泣血的追问，君是谁，北又指向何方？为什么一句“君问归期未有期”能让无数人在深夜里共情落泪？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晚唐的萧萧夜雨，走进李商隐的内心世界，揭开夜雨寄北背后动人的谜团，探寻这首诗真正的寄赠之人。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0: 首先我们先来一同重温这首流传千古的佳作，有请播音艺术家于芳为我们带来夜雨寄北的深情诵读。

0: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1: 听着这婉转的诵读，我们仿佛真的置身于晚唐的巴山夜雨，看到了那个独自伫立在秋池边的身影李商隐。人们喜欢夜雨寄北，是因为它太美了，词藻美，意象美，意境美，音韵美，还有那回环往复的结构，时空交错的张力，以及藏在字里行间的多层次的深情。可最让人放不下的，恰恰是这迷雾中的一点牵挂。夜雨寄北，到底寄给谁？巴山夜雨又藏着怎样的愁绪呢？听众朋友们，晚唐大中五年的秋夜，梓州的巴山被一场夜雨笼罩，没有星光月光，却有一盏烛火在寓所中亮着，那是李商隐在灯下沉思的身影。远处山林里仿佛传来杜鹃鸟不如归去的啼鸣，这声音里没有悲戚，更多的是一个读书人对理想的执着与对家国的牵挂。这啼鸣或许是李商隐心底的呐喊，是他对理想之地的向往，更是他从未动摇的初心。雨越下越大，李商隐伫立在寓所附近的秋池边，秋池的水随雨涨起，这涨起的不仅是雨水，更是他心中翻涌的理想与家国情怀。有人说，真正的诗人心中从来都装着天下苍生。李商隐的愁绪从来不是个人的羁旅之苦，而是对家国命运的牵挂，对理想抱负的坚守。这份情怀在他的诗作中随处可见。或许有听众会问，李商隐的一生经历坎坷，为何始终能坚守初心，心怀家国？让我们一同回望他的过往，读懂这份坚守的由来。唐元和八年，李商隐出生于河南荥阳的书香门第，却在七岁时遭遇父丧，家道中落。年幼的他靠着庸书泛冲维持生计，一边抄书一边舂米，在艰苦中挣扎求生，却从未放弃读书。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小小年纪的他便立下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志向。十六岁时，他写下才论圣论，对政治人才问题提出独到见解，得到天平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被召入幕府，终于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二十五岁，他进士及第，终于离自己的理想更进一步。不久后迎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女王艳美，却不料这场婚姻让他陷入牛李党争的漩涡，从此辗转各地漂泊不定。即便遭遇排挤，远离权力中心，辗转桂馆、武宁、东川等地，李商隐也从未放弃初心，他始终恪尽职守，心怀天下。大中五年，爱妻离世，悲痛中的他接受东川节度使柳仲颖的邀请，走进巴山，这一去便是几年。这个秋雨夜，他想起家乡的亲人，更想起心中的理想，吟诵起北秦一诗。以北秦
2: 每逢上祭这个活动进行的时候，还可以向朝廷呢顺带着推荐自己的这个府中的一些有才能的人，让他们呢能够获得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令狐楚啊对李商隐不薄，经常呢是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留给李商隐。为什么说经常呢？是因为他

0: 考不上就再来一次，考不上就再来一次。李商隐在考进士这条路上并不顺利啊，是考了几次的。终于在开成二年的时候，这一年呢是在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的帮助下，李商隐终于考上了进士，大家都很高兴。但是这个时候啊，偏偏令狐楚去世了。令狐楚的去世给了李商隐非常大的打击，这是他的恩公啊，一位对他的人生有着极大提携的人，而且对他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于是呢，他赶紧从京城回来，跟令狐桃一起呢扶柩啊，一起呢完成对令狐楚的安葬。他为此不惜错过当时吏部给他颁授官职的时间，直到第二年春天呢，他才去参加了博学鸿词科考试。而转过年来以后，虽然呢他在这个考试当中是顺利通过了，名字呢报上去了，可是没过多久又给驳了下来，没有给他授官。考上进士本来是高兴的事，可是这之后好像厄运在一个一个的这样的接连的过来，给他以沉重的打击。李商隐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应该是陷入了一种迷茫之感。
1: 再来说到夜雨寄北里的君是谁，还有人猜测是与李商隐并称温里的温庭筠，或是赏识他的前辈白居易。可彼时温庭筠漂泊无依，自身难保，白居易早已离世，他们都不可能成为那个问他归期的君。听到这里，或许有听众会疑惑，难道这首诗中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君？答案是否定的，这个君从来都不是别人，正是李商隐自己，是他对初心的追问，是他对理想的坚守，是一个读书人对家国担当的自我鞭策。君问归期未有期，这是一场深刻的自问自答。李商隐仿佛在对自己说，李商隐，你何时才能回到理想之地，实现心中抱负？何时才能为家国效力，不负一身才华？这份自问不是迷茫，而是清醒的坚守，是困境中不放弃的赤诚。生长在中原的李商隐，深知古代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即便身处逆境，漂泊异乡，失去爱妻，他也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这份自问自答是他对自己的激励，更是对家国的担当。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坚守理想，等待机会，为大唐贡献自己的力量。秋云渐厚，夜雨淅沥，打在窗棂上的雨声仿佛是他坚守初心的誓言。归心是对故土的眷恋，更是对理想的执着。这份归心无关个人安逸，只为心中的家国与抱负。那么这份归心所指向的北，又藏着怎样的意义？它仅仅是一个方位，还是李商隐一生的理想坐标？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走进北，为何藏着理想

0: 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听众朋友们，我们先来明确一个答案，夜雨寄北中的北不是人物，而是方位，更是李商隐心中的理想之地，家国所在，长安与洛阳的方向，是大唐朝廷的方向。从地理位置来看，李商隐当时身处巴山之南，而长

山，洛阳，在巴山之北。对他而言，这个北不仅是简单的方位，是所有读书人心中的圣地，是他一生仰望追寻的理想坐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北与朝廷、帝王、家国紧密相连，承载着读书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是他们颠簸一生始终坚守的精神坐标。这种对北的向往并非李商隐独有，而是古代读书人共同的家国情怀。初唐，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下“天柱高而北辰远”，以北极星象征朝廷与家国，表达了对家国的敬仰与报效之心。杜甫在《登楼》中写下“北极朝廷终不改”，抒发了对大唐江山的忠诚与坚守。西汉时期的刘向更是以三鸟飞以自南兮，揽其帜而御北，表达了辅佐君王报效家国的渴望。这份对北的向往跨越千年，是读书人共同的家国担当。对李商隐而言，北更是他一生的理想寄托，是他心中未凉的热血。夜雨寄北看似是思念之作，实则隐喻了他对朝廷的忠诚，对回归政治中心报效家国的渴望。夜雨敲窗，远离北便远离了理想与家国，靠近北才能实现自己的才华与价值，为家国贡献力量。这份对北的执念源于他第一次走进长安的那一刻。25岁进士及第时，李商隐第一次走进朱雀门，大慈恩寺的钟声撞击着他的心灵。他默默立誓，一定要将自己的才华化作治国安邦的智慧，为大唐的繁荣添砖加瓦。即便后来被贬，他也始终坚守岗位，与典籍为伴，与同僚论道，从未放弃学习与积累。在《柳》一诗中，他写下“芭蕾隐隐千山外，更坐章台走马声”。千山之外的雷声，在他听来都是长安的声音。这份对理想之地的向往从未动摇。有人或许会问，柳仲颖给了李商隐优渥的待遇，让他在巴山有了安身之所，他为何还要执着于北？因为在李商隐心中，这里的安逸无法替代他对家国的担当，无法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当年李商隐登上长安城南的乐游原，望着北方的天空，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句诗里没有悲凉的哀叹，只有对大唐国运的牵挂，对自己未能及时施展才华的惋惜。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放弃，在安定城楼中写下“永忆江湖归白发，字字铿锵”，表达了他先报效家国，再谈归隐的赤诚与担当。此刻独坐在巴山寓所里，烛光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那身影挺拔而坚定，窗外的雨还在下，可他心中的北却越来越清晰。这个北是他的理想，是他的家国，是他穿越坎坷始终坚守的方向。对北的思念不是孤独的梦呓，而是坚守初心报效家国的誓言。可听到这里，我们的疑问又回来了。既然君是李商隐自己，北是他的理想与家国，那么他在诗中期盼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又藏着怎样的深意？北归之后，他要与谁共话初心，共赴理想？这个隐藏在诗句背后的身影到底是谁？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了李商隐的巴山夜雨，读懂了夜雨寄北背后的初心与担当。我们知道这首诗的美不仅在于文字与

境，更在于它藏着一个读书人穿越千年的家国情怀与理想坚守。我们解开了君的谜团，那是李商隐对自己的鞭策，是对初心的坚守。我们也明白了北不仅是一个方位，更是他一生追寻的理想与家国。可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李商隐期盼的共剪西窗烛到底是与谁？是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共赴理想，共抱家国？是与心中的理想对话，不负初心，不负韶华？还是与天下苍生同行，践行使命，担当责任？我们还知道李商隐在巴山一待就是五年，这五年里他始终坚守初心，牵挂家国，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可他最终有没有回到北方？有没有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他一生深陷牛李党争，却始终坚守本心，心怀赤诚。这样一位满腹经纶、心怀家国的诗人，最终的结局又是什么样的？还有清代金圣叹、纪云等文论大家，为何会将这首诗解读为纪内？是他们误读了诗中的家国情怀，还是这首诗既藏着个人温情，更藏着家国担当，有着多层次的内涵？那个共剪西窗烛的身影到底是谁？李商隐最终有没有回到他心中的北，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担当？他的一生还有哪些坚守初心、心怀家国的故事？夜雨寄北的背后，还有哪些我们没有探寻到的精神密码？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往下听。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远。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上半部分节目中，我们留下了动人的悬念，李商隐笔下何当共。

0: 梦见西窗烛的人到底是谁？是志同道合的友人，是心中理想的化身，还是另有其人？下面我们就一同解锁这个谜团，读懂诗句背后更深厚的家国情怀与理想坚守。说到西窗剪烛，我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亲友相聚的温馨场景。西窗之下，烛火摇曳，亲友围坐，促膝长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与牵挂。这样的私人化场景本是用来形容亲人、爱人或是挚友之间的亲密情谊。可李商隐此刻心中想要共剪西窗烛的人，既不是离世的爱妻，也不是漂泊的好友，而是一个更宏大、更厚重的存在。在我们看来，诗中的西窗与剪烛是李商隐为追求艺术效果特意铺陈的意象。在他虚设的一处私密空间，这处空间没有世俗的纷扰，没有党争的倾轧，只有烛火摇曳，只有赤诚相待。在这个飘渺的空间里，李商隐包裹的不是个人的小情小爱，而是对家国的赤诚，对理想的坚守，是诗人的伟大与崇高。他用最细腻的意象承载最宏大的情怀，将对北的向往，对家国的牵挂，悄悄藏进这西窗烛火之中。或许有听众会问，既然不是具体的人，那李商隐心中想要供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就藏在他对理想的执着与对家国的担当里。那个他想要共建西窗烛的对象，从来都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他理想中的朝堂，是满朝文武，是所有能与他共论国事、共担天下的同道中人。在那个秋雨夜，烛火摇曳，李商隐望着案头的诗稿，嘴角泛起一丝坚定的笑意。他心中早已确定了共的目标，他想象着自己穿越巴山的夜雨回到长安，那里没有牛党与李党的纷争，没有出身门第的偏见，只有一群心怀家国、坚守初心的同僚。大家围坐在一起，只论是非，论民生，只为让大唐的江山更加稳固，让天下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他想与宰相共剪西窗烛，他要带着自己在地方为官的所见所闻告诉宰相。当年在弘农县尉任上，他亲眼看到百姓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连基本的赋税都难以承担。他要郑重地向宰相建议，整顿吏治，轻徭薄赋，体恤民生，让那些像巴山秋池一样长满悲苦的百姓心中能多一份希望，让秋池里涨起的不再是泪水，而是百姓丰收的粮仓。他曾在《咏史二首》中写下“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句凝聚着他治国理念的诗句，他多想亲口说给宰相听，多想与宰相一同践行这份初心，守护大唐的根基。他想与御史共剪西窗烛，他要告诉御史，自己在桂馆幕府任职时，曾见过蛮童骑象舞、将士卖娇羞的场景。看似热闹的边地，背后藏着百姓的疾苦与无奈。他要建议御史多派使者巡视边疆，莫让边地的安宁被贪婪与冷漠所破坏。他想与将军共剪西窗烛，他要把自己在幕府中看到的边防现状一一告诉将军。他要建议将军整肃军纪，训练士卒，加固边防，守护疆土，让那些驻守边疆的将士能够少一份思乡的叹息，多一份归家的希望。更难得的是，他甚至愿意与那些曾经误解他、诋毁他的人共剪西窗烛，其中就包括令狐桃。他多想与令狐桃面对面， 坐在西窗之下，递上一杯热茶，放下心中的隔阂与偏见，坦诚相对。他想告诉林胡桃，你我因党争而生隙，是你误解了我。我李商隐从来无异于党争，从来没有忘记林胡公的教诲。我们都曾以治君尧舜为志，都曾心怀家国，渴望施展才华。如今党争已让朝廷元气大伤，百姓流离失所。你我若能放下私怨，携手并肩，共辅国威，林胡公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感到安心。听众朋友们，我们能感受到李商隐心中的共，从来都不是一己之私的相聚，而是同心同德的担当，不是儿女情长的缠绵，而是家国天下的坚守。他知道这样的共很难实现，党争的漩涡，世俗的偏见，都像巴山的夜雨一样阻碍着他的脚步。可他从未放弃希望，他相信人心总有柔软之处，总有志同道合之人愿意放下思念，共赴理想，共同守护那乱世中的大唐江山。下面来听听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讲述李商隐《无题》诗作中体现的理想和追求。
1: 李商隐呢，早年志向高远，一心想在唐王朝的舞台上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但他觉得机会还很渺茫的时候，也曾经很焦虑、很无助，甚至可以用忧心忡忡来形容他的这种无助的一种心态。他有一首《无题》诗是这样写的：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做裙钗；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成屑；十四长六亲，玄之犹未嫁；十五弃春风，背面秋千下。这是写什么呢？写了一个女孩子从八岁到十五岁的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女子呢？我们一句话来概括一下，那就是一个长得美又懂得美，而且多才多艺的一个女子的成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诗说，这个女孩子八岁的时候呢，没人的时候啊，就偷偷摸摸的照镜子，把自己的眉毛呢画得细细长长。十岁的时候去春游，那一定要穿上裙子啊，裙子上呢一定要有荷花，那才高高兴兴。到了十二岁的时候呢，觉得传说中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我负责貌美如花，你负责赚钱养家，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女子除了长得美、懂得美之外，还应该多才多艺。所以这个女子就来学弹筝。银甲不成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她弹筝的时候呢，保护指甲的这个银甲都没有把它拿下来，说明什么？特别的勤奋。十四岁的时候呢，有各种各样的客人来的时候，他就躲起来了。为什么躲起来呢？因为古代的时候，一个十四岁的一个女孩子是准备嫁人的年龄，要少见人，越少见越好。玄之犹未嫁，结果后来知道还没有人上门来提亲。十五弃春风，背面秋千下。十五岁的时候啊，一个人在荡秋千，一边荡啊一边想，我已经十五岁了，还没有嫁出去，觉得人生好无望，好失败啊！啊，所以这个眼泪呢，就哗啦哗啦的流了下来。所以这首诗歌写的一个从八岁到十五岁的这么一个长得美又爱美又多才多艺的一个女子，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没有嫁出去。李商隐当然不存在嫁人的问题了。李商隐通过这么一个女子，来表达什么呢？来表达一个又忠诚又有才干的人，却看不到被发现被重视的这么一个希望。
0: 烛火依旧摇曳，

是窗外的风，是淅沥的雨，更是李商隐心中浩茫的心事。他低下头，看着案头墨迹未干的夜雨记北，诗稿上的那个共字被竹泪晕染的嫣红湿润，像一颗怦然跳动的心，藏着他对理想的期盼，对家国的赤诚。他始终相信这个共字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而是可行的期待。他期待一个没有党争，没有倾轧，只有公正与清明的朝堂，期待朝堂上的每一位同僚同心同德，共忧国事，期待共的力量能让国家繁荣昌盛，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这份期待无关个人荣辱，只为家国安宁，只为初心不负。夜雨又下大了，淅淅沥沥的雨声仿佛又传来杜鹃鸟不如归去的啼鸣。李商隐走到窗前，推开小窗，望着窗外的秋池，烛光照在水面上，像一轮小小的月亮，温柔而坚定。他久久地伫立在窗前，陷入了沉思。他在对月思北，在对月坚守。或许他永远回不了心中的北，永远等不到共剪西窗烛的那一天，可只要他的心还在跳，心中的理想还在，那西窗的烛火就永远不会熄灭，那份对家国的赤诚就永远不会褪色。或许有听众会疑惑，如此宏大的家国主题，李商隐为何要用夜雨、秋池、西窗、剪烛这样私人化的词语来表达呢？其实这正是李商隐诗歌的独特魅力，他继承了楚辞香草美人的笔心传统，又选取了细腻温婉的意象，将宏大的家国情怀藏在浅淡的文字之中，形成了寄托深而措辞婉的艺术风格。看似私人化的倾诉，实则是对家国最深情的告白；看似细腻的描摹，实则是对理想最坚定的坚守。这就是李商隐的诗，立而不服，立而有骨，穿越千年依然能打动我们每一个人。

0: 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懂了共剪西窗烛的深意，我们又会生出新的疑问。李商隐写下夜雨寄北，题名为寄北，可他终究能将这首诗寄出去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但这首永远寄不出的诗却藏着他最赤诚的初心，最坚定的坚守，成为了穿越千年的精神丰碑。夜雨还在继续敲响着巴山的窗棂，烛火一跳一跳，把李商隐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他握着那只写下夜雨寄北的笔，只觉得笔杆沉重无比，仿佛要压碎这秋雨中的巴山之夜，压碎他心中那些无处安放的期盼与坚守。宣纸上阴开的几团墨字，像他没处落脚的心事，向着冷冷的夜色蔓延，藏着他的执着与无奈。夜雨寄北终究是写出来了，他词藻清丽，意境悠远，是一首流传千古的佳作。可李商隐却犯了愁，夜雨中长安的城郭越来越远，渭桥的景色越来越暗淡，连记忆里那些曾经熟悉的音容笑貌都在淅淅沥沥的雨水中变得模糊不清。他拟定的诗题

是夜雨冀北，可北方早已没有了等待他的人。北方没有了亲人，爱妻早已离世，故土早已荒芜，北方也没有了友人，令狐桃与他疏远，温庭筠漂泊无依，那些曾经志同道合的同僚要么深陷党争，要么流离失所。对他而言，北早已不再是一个可以寄托思念的地方，它只是一个方向，一个空间，一个象征，象征着他心中的理想，象征着他牵挂的家国，象征着他从未放弃的初心。冀北终究只是一种想象，一个愿望，那个沉甸甸的冀字变成了一个空落落的姿势，像伸手想要抓住一把雨水，握住的只有满手的湿冷与虚空。在北方，他或许曾经有过许多可以寄递书信、寄送诗文的地址，有过一双双期盼他归来、期盼他诗文的眼睛，可如今在巴山的烟雨中，这一切都变成了模糊的影子，再也寻不到踪迹。或许有人会问，既然知道诗寄不出去，既然知道思念无处安放，李商隐为何还要写下这首诗？因为对他而言，写诗从来都不是为了寄给某一个人，而是为了倾诉，为了慰藉，为了坚守。他要把巴山夜雨涨秋池的孤寂，把何当共剪西窗烛的期盼，把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憧憬，一个字一个字地落在纸上，写在巴山的夜雨中。他知道，只要写下冀北二字，他那些无处依附的情绪，那些无处安放的灵魂，就有了永远的归处。哪怕那个归处只是自己伴着夜雨的一场呓语，只是烛火下的一次倾诉，这份倾诉无关他人是否听见，无关理想是否实现，只为守住自己心中的那份赤诚，只为铭记自己一生的坚守。

有人说这样的冀北最是让人肝肠寸断，可在我们看来，这份寄不出的背后不是绝望与悲戚，而是坚韧与坚守。李商隐是清醒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寄不出的不仅仅是一首诗，更是他无处寄放的余生，是他未能实现的抱负。可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放弃，从未沉沦，他依然用笔墨记录着自己的初心，用诗句传递着自己的家国情怀。正如李商隐的挚友诗人崔珏在《哭李商隐》一诗中所言，须负凌云万丈才，一生金豹未曾开。这句诗道尽了李商隐一生的坎坷与遗憾，他有着凌云万丈的才华，有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却因党争的漩涡一生漂泊，未能实现自己的金豹。可我们更要看到，这份未开的金豹从未褪色，这份凌云的才华从未被埋没，这份对家国的赤诚从未被辜负。李商隐虽然没有能够回到心中的北，未能实现共剪西窗烛的期盼，可他用一生的坚守，用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把自己的初心与担当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它就像巴山夜雨中的一盏烛火，虽然微弱，却始终明亮，照亮了后世无数读书人的前行之路，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逆境，无论遭遇何种坎坷，都要坚守初心，心怀家国，都要保持对理想的执着，对家国的担当。听众朋友们，说到这里，我们或许就能明白，清代金圣叹、纪昀等文论大家为何会将夜雨寄北解读为寄内。他们看到的是诗句表面的细腻与温情，是私人化的思念与牵挂，而我们读懂的是诗句背后的家国情怀，是一个读书人穿越千年的初心与坚守。这首诗既有私人情感的温度，更有家国担当的厚度，既有细腻温婉的笔触，更有坚定执着的信仰，这正是它能够流传千古、打动人心的真正原因。夜雨渐渐停歇，天边泛起了微光，烛火依旧摇曳，却比往日更加明亮。李商隐站在窗前，望着远方的天空，心中的北依旧清晰而坚定。他知道自己或许永远无法回到那里，无法实现心中的抱负，可他的初心、他的坚守、他的家国情怀，会随着这首夜雨寄北，随着他的诗句永远流传下去，永远激励着后人。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繁荣的新时代，更应该传承李商隐的初心与担当，传承古代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立足本职，坚守初心，心怀家国，奋勇前行，用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为百姓的幸福安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或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北，那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初心。或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西窗烛，那是我们对理想的期盼，对家国的牵挂，对责任的担当。愿我们都能像李商隐一样，坚守初心，不负韶华，心怀家国，勇担使命，让心中的北永远清晰，让心中的烛火永远明亮。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上扬，陌生的回声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蹦不。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一。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想了一下，怎么事儿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无聊声音机前啊，D哥D姐，还有我们开网约车的朋友，在这个假期啊，有没有这个搭载过外地的游客？因为呢，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们这座皖北城市可以说呢，也是成为了一个旅游目的地啊，比较热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我觉得原因很多，第一个呢，我们这边是有赛事，5月2号的彗星赛，还有呢就是麻虾街的这个升级和重磅的回归啊，可以说呢是以一场盛大的龙虾美食引爆了一个全网的热度。我看到一个数字，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准确，就是美食季开幕的就是当天晚上，客流量就突破了10万人次，不仅仅有我们周边的这个游客啊，像合肥、宿州、徐州啊，我看还有南京，甚至呢还有来自于内蒙古赤峰的朋友，这个为吃这一趟虾可跑了不少路啊。我不知道在过去的五一假期，各位啊有没有搭载过外地的游客，有没有碰到过专程到蚌埠市来吃虾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我们蚌埠市啊，这个不仅仅有这个美食名片啊，因为我们现在自称叫中国吃虾第一城。当然这个说法呢，我看到有些城市呢也有一些不太认同，但是我在想啊，就是真正的形成小龙虾这个风气的和市场的，好像就是我们蚌埠市，对吧？最早不就是麻虾街吗？所以呢，这个麻虾街啊，现在就好像正式命名了吧，正式命名叫麻虾街了。那对于我们蚌埠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条美食街，当然呢更承载了近半个世纪的我们市井的记忆，包括饮食的文化。我相信提到麻虾街，没有一个蚌埠人不知道，提到麻虾街没有一个蚌埠人没去过，提到麻虾街我相信所有的蚌埠人都应该和这条街麻虾的回忆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大家有没有搭载过外地的游客啊到我们蚌埠来的？最远是哪里的？我知道的现在就是内蒙古赤峰市的，我看到这个记者的一个采访啊。好，联系我们的方式，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9: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走吧。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说了一个互动话题啊，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市的几个路口突然出现了一个提醒标志，胜利路和新业街的路口，胜利路呢和航华路的路口，在路口上方的信号灯的位置啊，挂了一个什么呢？叫右转灯灭时可以右转弯。右转灯灭时可以右转弯。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个提醒标志呢是设在没有右转导向信号的路口啊。如果说要是有右转导向信号灯，比如说胜利路和延安路的交口，东西两个方向右转都受灯控啊，你要看灯才能通过，不是一直右转，它有一个右转导向信号灯啊。如果要是设置在这样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倒觉得呢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什么呢？有些新手到路口之后啊，看到右转是红灯他不敢走，然后灯灭了他依然还不敢走。为什么会这么设置？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的强调，因为有人说你看你这么设置不是造成误导吗？你右转不给走的时候你红灯对吧，你给走的时候你亮个绿灯不行吗？你为什么是黑灯的状态呢？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2016年开始执行的信号灯国家标准啊。现在很多城市的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并且对信号进行设置的啊。如果说要右转路口啊，你是有右转导向的，你有这样的一个提示，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是设在一个全盘灯的路口，这容易让很多驾驶员就困惑了，对吧？哦，全盘灯是红灯，到底我能不能右转？以前我都敢转啊，对不对？你全盘灯你不控制右转动作嘛？但是如果说你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提醒，右转灯灭时车辆可以右转，我相信不少驾驶员呢可能会被误导，就是哪怕我看到的是一个全盘灯，我也不敢右转弯了，对不对？我相信不少驾驶员可能就不敢走。我们是上周四说到的这个事情，我看了一下我们微信群，有一位叫风风雨雨的朋友，应该是在周一啊，今天是周三，好像在周一的时候啊，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说这个提示牌啊现在已经取消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安啊，但是取消是一件好事情，不要给驾驶员造成一些误导。各位也可以留意一下，在胜利路和新业街的路口，我说的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西向东的方向，胜利路和新业街的路口，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航华路的这个路口，它这个提醒标志是不是都已经把它摘除了，都已经去掉了。

0: 说到这个右转导向信号的问题呢，就在上周的时候呢，有位朋友呢给我们发过来了一个违法信息的截图。他是在哪个路口呢？解放路和燕山路的交口。他是在去年的9月份晚上的7点多，在这边呢就有一个违法，就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的，罚了200块，记了6分。但是呢，按照他的说法啊，他觉得他被罚的有些委屈，他觉得这个灯啊好像设置有一些问题。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位车友的描述啊。微信名叫做为你活。
1: 我都干过一个了，从去年秋天开始陆续的上了很多，扣6分罚1倍。到个年明明是没有灯的，而且绿灯是亮的，我右转弯，我到个年等我转过来弯了，我一回头我撇了往左边撇一眼，变红灯了，算闯红灯。你肯定要看到慢行道直行电瓶车过来呀，你差个十几米的时候你就看到右边了，就不看灯了，都没有灯的，有还多。
0: 你看这位就说了，他说他是在解放路和燕山路的路口啊，他是准备右转。他说你看我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发现是没有灯的，就是没有信号的啊，我肯定正常就右转弯嘛。他说当我过停止线的时候突然变红灯了，所以被拍了违法。
1: 我又回去拍，我记得申诉都申诉不行，讲什么行轨什么路的，我看行轨也不能讲红灯不亮，红灯不叫亮，关键叫亮绿灯呀。而且黄灯我就拍了，红灯就闪过来给我一秒钟，三个黄灯就变红灯，那个速度谁不能盯着看一秒两秒钟。是在燕山路与解放路交叉口，我从解放路往南右转弯，往那个燕山路右转弯，左转直行，两个绿灯都亮的，都是亮的，直行灯都是绿灯的。等我离有20-30米远的时候看还是绿灯了，而且右转弯是灯是不亮的，有个圆灯不亮。等我到后面转过去的时候，我打了一个灯已经转过去了，没有用了，算闯红灯。
0: 来，我问各位啊，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他说的呢是解放路和燕山路的交口，应该呢是在解放路，应该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吧，右转上燕山路。按照这个信号周期的标准，应该是红，红绿黄红，对吧？这样的一个信号周期。但是呢，为你活就说了，他说我发现这个信号周期啊不完整，所以呢，他是误闯了信号灯啊。好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还是仅仅他自己在这边频繁中招。按照现在的国家标准，他这边的信号就是右转信号，红灯的时候是不能通过，它是一个导向，没有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正常右转。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视频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我们刚刚提到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城市的几个路口呢，莫名其妙的出。

0: 现了几个不必要的提示牌，右转灯灭时车辆可以右转。我观察到的呢，就是胜利路和新野街以及胜利路和恒华路的路口啊，这个提示牌一设置呢，说实话让大家看不懂信号了，而且完全没有必要。据了解呢，现在这个提示牌啊已经把它给拆除了啊，已经没了。微信当中呢，刚刚心中有安全也发了语音。
1: 胜利路西望东新野街跟恒华路那个牌子去掉了，头一天我在那还等着了，我也没敢走，我在那等着了，第二天就去掉了。他那会确实有点跟那个法规有点冲突。
0: 我没说错吧？绝对有驾驶员会被这个提示牌所误导。你是全盘灯，有必要设置这样的提示牌吗？你除了这个提示牌的作用，没有任何的提示作用啊，只会造成大家的误导啊，或者说大家的一种误解啊。同时呢，我们还提到另外一个路口啊，是燕山路和解放路的路口，在解放路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右转上燕山路，有朋友就在这边呢被拍了。就是闯信号灯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他认为啊是信号灯的问题啊。来，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微信当中，这是为你活在稍早前发来的语音。
2: 我都干过一个了，从去年秋天开始陆续的上了很多，扣6分罚1杯，到个年明明是没有灯的，而且绿灯是亮的，我右转弯。我到跟前，等我转过来完了，我一回头，我撇了往左边撇一眼，变红灯了，算闯红灯。你肯定看到慢行道直行电瓶车过来呀，你差个十几米的时候，你就看到右边了，就不看灯了，都没有灯呢。有还多。
0: 来，我说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或者说在这边有没有这个踩过雷？
2: 我要回去拍，我记得胜诉都胜诉不行。讲什么行轨什么路灯，我看行轨也不能讲红灯不亮，红灯不叫亮，关键叫亮绿灯呀。而且黄灯我就拍了，红灯就闪过来给我一秒钟，三个黄灯就变红灯，那个速度谁不能盯着看一秒两秒钟。是在燕山路与解放路交叉口，我从解放路往南右转弯，往那个燕山路右转弯，左转直行两个绿灯都亮的，都是亮的，直行灯都是绿灯的。等我离有20-30米远的时候，看还是绿灯了，而且右转弯这个是灯是不亮的，有个圆灯不亮。等我到后面转过去的时候，我打了一个灯已经转过去了，没有用了，算闯红灯。
0: 好，我说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位车友在上周给我们的留言久缠一位啊。
3: 交管部门他这个信号灯设置，他不是没有瑕疵的，他每次一实施什么新国标之后，他搞调整好，他不一定就是100%的这么完美。有时候他出来的错，后来群众反映意见大了，他改掉了，他调整了。按照这个什么带黄闪了，或者最后几秒绿灯它也闪几下子，一开始它不一定能想到这些。
0: 这个呢，如果要真是信号灯设置有问题，那就可以进行申诉。刚我们也说到了，按照国家标准，它的这个周期应该是红绿黄红，对吧？它有没有按照这个周期来？还有一个呢，它必须要有相应的过渡啊，包括刚刚说的，比如说黄灯它要闪三下，这也是国家标准。比如说绿灯闪三下，这也是国家标准。所以呢，大家如果说真的发现有问题，可以进行取证啊，现场拍视频嘛，都有手机嘛，对不对？你现场拍视频，只要它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那我们就可以申诉。所以呢，具体到刚刚那位车友所描述的这样的情况，那首先要看那信号灯设置有没有问题，还是你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你就是没有注意观察，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啊？好，说的路口解放路和燕山路由北 向南的方向。
4: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单逆行一定不安全。
1: 右转受等控这个话题以前在节目里也讨论过好几次。比方讲这个凤阳路右转解放路，然后淮上大道右转解放路，包括这个解放路右转燕山路，是我讲这几个地方，只要你是误闯，肯定要被拍的。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样改的这个红绿灯非常不好，简单的事情给它搞复杂了，对吧？你就搞成红黄绿，对吧？你那如果要是红黄绿的话，你要正闯红灯，那你没话讲，对吧？但是你也有的，就别讲是谈这个普通私家车，就我们出租车，说实话，有时候不注意都有可能误闯，谁也不去想闯那个红绿灯，你想给他堵身。
2: 沉默是金发来的信息，按照他的理解呢，你看你右转导向信号灯，你就和全盘灯一样设置，对吧？你让停你就亮红灯，你让走你就亮绿灯，你搞一个黑灯是几个意思？
1: 好在一个呢，我是开出租车的，我这个人开车还比较细，像这样的灯控一般的情况下我都能避免掉，我都知道他是在什么点什么时间段要变这个红灯，所以我都能基本上规避掉，因为我经常在路面上跑，我就注意观察一下子，就是这个情况。
2: 好，没办法，因为呢，这样的设置就是目前正在执行的国家标准，信号灯设置国家标准，应该是2016年开始实施的啊，所以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状态的设置是按照国家标准来的。当然也有朋友疑问说，你国家标准为什么去这样去设置绿灯，你不给绿灯让它黑灯？那我所了解到的信息就是让大家在通过路口的时候要打个盹，要停一下啊，不然绿灯的话呢，很多车辆呢就直接右转过去了，容易和右侧的非机动车形成一定的冲突，导致交通事故。那为了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国家标准目前就是这样设置。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两天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呢也在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啊，关于高铁南站洛克平台，这边的标志标线呢是进行了调整，这边呢以前呢是这个行车道加上网格线的设置，但是呢现在呢搞的是花花绿绿啊，我听说怎么有红线、有绿线、还有黄线，是吧？大家呢有不少的驾乘表示，现在的标线设置啊有一些太复杂了，啥啥看不懂啊，我不知道各位车友您能看明白吗？你看五旬的朋友赵先生就说了，他说怎么会这样改啊，为什么要这样改啊。快乐医生发来信息，他说改过以后通行的效率好像不如以前了，他说因为有的载客车辆呢必须等待红色区域有条件的时候才能下客。其实呢本来我们的高铁南站的它的这个就是落客能力啊，或者说呢通行能力啊，就相较于其他的高铁站呢就是显得弱一点。我不知道各位在其他城市有没有看过像我们这样的 U 型设计的高铁落客平台。因为其他城市的高铁落客平台都是一字形的，比如西上东下，对吧？南上北下，但是我们这边呢是有一个 U 型设计，你必须绕一圈才可以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改啊，但是呢，有朋友就说改过之后呢，有些看得不太明白。

0: 现在我不知道有几个颜色啊，这个改过之后呢，我还没有到现场看。巧的是什么呢？它正好呢是在五一假期到来之前的时候才调整，可能各位呢还没有适应过来，加上呢突然出现的五一客流。前面开始我们就说了嘛，今年五一蚌埠特别火啊，成为了这个整个我们南美地区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所以我在想啊，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啊，这个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应该是非常热闹啊。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啊。刚刚调整过的高铁南站洛克平台的标志标线，各位您能看懂吗？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刚刚提到近期呢，我市高铁南站洛克平台进行了改造啊，改造之后的道路标志标线啊是进行了调整啊，但是呢多位司机表示说呢有些看不太明白。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发来的信息啊。余生安好就说了，他说那个设计啊他觉得有些不大合理啊。九禅一位就说了，他说呢治标啊不治本，高峰点的时候呢拥堵会更加严重，他强烈建议交管部门严禁空车上洛克平台。这个事情呢我们多次和铁路交警呢沟通过，这个不太好办，确实不太好办，除非你设置相应的禁令标志啊。但是呢空车禁止驶入的禁令标志到底有没有啊？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志。但是呢有些城市，你看有朋友说，那为什么有些城市空车你上洛克平台就会被处罚？原因很简单，当地有立法。就我知道的，比如说河南郑州，比如说上海，他们就有立法。你除非安徽省实施道交法办法进行调整，加上这么一条，对吧？空车禁止上洛克平台，你就必须要有这么一条。如果你没有这一条的话呢，可能执法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但是呢我觉得禁止空车上洛克平台绝对是一件好事情啊。来，微信当中小哥哥啊，
5: 洛克平台那个能看懂，有啥看不懂的？那个红色区域是洛克区，绿色区域是行人走的地方，然后那个北区西安的区域是我们新车，就是落完客过之后转到北区西安里新车道，没有啥看不懂的。那个
0: 没啥看不懂的，总共三个区域，红色区域是吧，绿色区域和白色区域，三种颜色啊。有人在说，他说呢每逢节假日高铁洛克平台确实堵得水泄不通。节假日就是这样，那何止是我们蚌埠市的高铁洛克平台呢，应该全国都是如此吧，包括高速公路也是如此啊。他说呢设计的初衷是好的，希望能够缓解一下目前的压力和状况，让我们拭目。

0: 好的，各位也可以继续互动啊。这个调整之后的高铁洛克平台，各位能看懂标志标线的设计吗？艾拉我就说了，多数人看不懂。沈连浩就说了，白色行车道，红色停车下客，中间是绿色，是人行通道。这么改的话，是不是变得更加的安全一点？因为呢，在高铁南站经常会发生这个乘客开门后车追上去这样的交通事故。我把它改过之后，如果说都按照目前的设计来行驶的话，是不是可以有效的避免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沈良浩就说了，他说你看就这么大的地方，你再好的方案你也架不住车流量大。
1: 前的这个蚌埠的南站，也不怪蚌埠南站建得太早了，反正我去过这么多高铁站，没有一个看像蚌埠南站这样上下客或者这样通行的。你看那合肥南我没去过，淮南东、淮南南、许多东站，还有别的高铁站我都去过，人家都上了大名的直接上，就一条直线，从东上从西下，或从西上从东下，只有蚌埠这个还绕一圈呢，又弄个U型它原路回来，它怎么能不堵？现在你看蚌埠南车流量多大。
0: 因为呢，我们蚌埠市呢也是我们安徽省最早通高铁的，应该是城市之一。我们安徽省通高铁比较早的应该是滁州、蚌埠、宿州、合肥。我不知道我这个顺序对不对啊？反正我们蚌埠市呢是整个安徽省16个地级市最早通高铁的城市之一。我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是。一几年，11年、12年啊，我说各位是不是还有印象啊？那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信息啊。有位朋友叫，是不是叫云芷啊？就说他说我能看懂啊，他说我就是一位的哥，我能看得非常明白，他说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波波岛就说：“他说都能看懂，那就是有人不想守规矩嘛。”啊，好，有朋友提醒我，我们蚌埠高铁南站通高铁的时间呢是在2011年，我的天哪，转眼之间15年的时间，15年的光影过去了。我知道我们蚌埠市好像是第一个通350时速的城市，如果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第一个通350时速的城市。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大家发来的语音啊。
2: 地库又不给那个网约车出这些，那上面那很明显的画红的是你下课的地方，白色是直接走，反正上面不规矩太多了，都停在上面那个正常没画颜色的能直接走的全部停那下课，堵死了。那红色就让你下课，那旁边还有个绿色是行人走的。
0: 你这位朋友说能看懂啊，可能还是不守规矩的要多吧。
2: 其他上面画的还可以，就是防止有时候人那个乘客什么下课下楼的时候一开门把车给撑了。是你就在红车区下课，那旁边是不可能油车就对方全车一开门，那个因为旁边那个行人走的都不给停的，现在交警好像给摆上小桶了，雪糕桶给摆上了，就不给车往那上面走。
0: 好，这位朋友说他能看明白，没有任何问题啊。
3: 那个洛克平台那个车道画的是很清楚的，对吧？他那个车道有那个新车道，跟洛克道，他画的非常清楚。
0: 啊，到底是什么原因？是真的看不懂，还是说不想看明白？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0: 那各位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太阳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是什么情况？什么意思？这哪里在堵车啊？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啊。这个永兴蛋糕，他说管理部门啊，应该用大的汉字写上下客区或者是禁止停车，不就明白了吗？干嘛要用红色的，要用红的、黄的网格去画？真的有一些搞不懂，而且看起来很头疼。这边我在想，应该是有提醒吧，但是是在空中的还是在地面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庐山恋啊。
1: 江淮路和通山路往西去不给走了啊，走不了了。
0: 江淮路和涂山路的交口往西，现在没有通行条件了，是吗？
1: 江淮路和通山路往西去不给走了啊，走不了了。
0: 好，庐山恋，你可以再发语音过来，说得更具体一点，好不好？是不是涂山路和江淮路的交口现在往西已经是没有通行条件了，是进行交通管制了，还是什么情况？附近有没有交警，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提醒啊，都可以发过来。有朋友说这个字还不够大吗？就说的这个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啊。它是有提醒的，但是如果都是停满车的话，你写在地上，我估计会有驾驶员看不到吧？

0: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继续不给走了啊，走不了了。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1: 江淮路和涂山路往西去不给走了啊，走不了了。
5: 好的，现在呢，涂山路和江淮路的交口，然后呢，再往西的方向呢，目前是没有通行条件了。因为这一次涂山路它的提升改造呢，应该是整个涂山路的全段啊，不包括涂山通路啊，应该是整个涂山中路和涂山西路。是不是涂山西路现在就是从江淮路开始，然后呢再往西一直接那个东海大道，是不是在修路的原因，目前呢暂时已经是不具备通行条件了。也非常感谢微信当中这是庐山链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在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朋友呢去到高铁南站落客平台的时候呢，发现呢地上的标线呢是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是不少朋友呢觉得有些看得不大明白啊，但是呢也有朋友说呢很清楚啊，很明白啊，是不是？

0: 有些朋友自己不想看明白啊。包括呢，施先生啊，刚刚发的信息，他说呢，晚上看不清地面的颜色，这边难道没有灯吗？没有这个路灯吗？可能是不是有些看得不太明白，看得不太清楚啊？小胖呢发了信息，他说呢，其实他觉得，大部分的司机都能看得懂，但是呢，目前呢只有两个下客的车道，他说让所有的车都在两个车道后面排队等着，他感觉呢有些不大现实。因为什么呢？去到高铁的这个乘客，因为他是洛客平台嘛，去到高铁的朋友呢，他不像是在市区打车，我人下去就走了，我可能还要去拿行李，我司机呢还要去打开后备箱，然后呢乘客还要拿行李，这可能多多少少会耽误一些时间。像平时我们在市区打车下车，对吧，十几秒的时间啊，扫码这个支付就搞定了。但是呢你在高铁站，比如说司机下车开后备箱，乘客在拿东西，那一辆车可能是需要二三十秒甚至呢更长的时间，再加上有些乘客在腿脚不方便，那就更麻烦了，时间就更长了啊。但是呢波波岛就说了，他说呢你看之前呢这个车道确实多，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人车混行的问题，比较混杂啊。他说现在呢洛克车道停车，人走右侧的绿色通道，然后呢车左侧行车驶离，他说初衷啊还是好的啊。来，我们继续看各位车友给我们发来的语音了。风风雨雨医生说，
1: 上面要走啊，走左东开始，高铁站那个洛克平台走东开始说，走第一个道是行车道，第二个是下客道，第三个是绿的，是人走的，然后第。

方面来跟进一下。微信当中呢，周先生就说了，反正我是不去洛克平台送人的话呢，都是去到地下车库，给人家拿行李啊，送到检票口啊，然后再走啊。他说送人送不人嘛，你不能送个地方你就走人了。你要到洛克平台，那你就没有办法去什么是把人送到检票口，检票口肯定不行啊。同时呢，他也提到，以前的洛克平台呢，确实下车拿行李有点怕后方的来车。他说新的洛克平台呢，他说把这个所有都交给时间吧。沉默是金说：“罗磊你好，我希望你在明天上节目的时候呢，能够把这个话题再延伸一下就更好了。这个还往哪个方向延伸呢？只想来把它搞明白，这是第一。第二呢，想了解一下这个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是不是像有一位听友说的？那如果这个以后你不按照设置不按照设置来停车下课的话，那可能会面临的处罚，是不是有这一步啊？我们也很好奇。”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江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
2: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今天是我们节后回来工作的第一天，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怎么样啊？假期玩的好吗？休息的好吗？
1: 可 happy 呀、啊！
0: 然后今天工作的状态怎么样啊？
1: 快睡醒了啊！
0: 反正我看这个吕彪的状态有一点点像没有睡好一样，
1: 是吧？你猜对了，对，就是没有睡好。就五一期间呢，我睡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对，然后那个就是这不一上班了吗？对不对？
0: 就
1: 倒时差吗？
0: 哦，原来你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是吗？
1: 哦，没有那么远，我去了趟宁国，讲的。不用办签证的。
0: 哎呀，这个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一起我们来说一说吧。
1: 嗯，
0: 对不对？这个五一假期大家有没有去哪玩，或者是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
1: 是的。
0: 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说实话哦，我觉得这个五一假期虽然说是5天的时间，但是真的一眨眼就过去了，完全就没有感受得到。我是休息了5天吗？并没有。

0: 有吧？
1: 哎，你中间上班了呀？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法定假日咱是过完了。能不能来一点非法的呢？
1: 四号的时候我还问他，哎，你还好吧？你上班，你前两天已经上完了吧？这样，哼，你一点都不关心我，这样的。我昨天、今天上班，这样的。
0: 我甚至一度怀疑他是为了要刺激我，故意这样问的。
1: 哦，我刺激你的话，我会非常直接。哎，你还有四个小时才下班了。
0: 我跟你讲，真的，假期就是值班，挺耗人的，
1: 对，
0: 真的，
1: 是是是，
0: 说实话挺耗人的，
1: 对。
0: 来，大家可以说一说吧，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共同的来分享一下。这个五一假期我觉得大家特别能够感受到外面这个拥挤的人潮。
1: 对，有很多朋友都讲，哎，你们看到吗，好多外地车。
0: 对，然后包括就很真的很多很多的外地朋友到咱们蚌埠来吃小龙虾，
1: 哎、
0: 然后喝冰酒酿，
1: 对不对？
0: 对、吃我们的皖 C 三件套，
1: 对，
0: 然后包括就是一些就是蚌埠的比较老牌的一些
1: 特色小吃啊，
0: 对，哎呀，那个队排的哟，
1: 嗯。
0: 所以好多的就是本地的朋友就表示说，天哪，算了，我哪儿都不要去了，把这个机会
1: 这段时间让给外地
0: 人，外地的朋友吧、让给你们，
1: 真
0: 的。对，说实话蚌埠也是火起来了，
1: 对，
0: 对不对？哎呀，你看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我这个五一假期，哎呀，我家里蹲。然后还有人说，我今天反过来一下，欢迎梦竹吕彪来到收音机的
1: 始
0: 端。
1: 他是终端，我们始，这个名字不好听，始端，开端吧，这样的。我是端，你是什么？
0: 你是哪个？
1: 我是端。
0: 就是他说，听众朋友们早已等待节目开播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今天我说到话题呢，就是这个五一你都去哪些地方了，然后呢吃过什么样的美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对，然后也有朋友就是留言说、那个我一直在上班，天天在堵车，哈哈哈哈哈。有人讲瞎讲，你还在家睡觉带娃。
1: 那我估计他的生意还不错。对不对？
0: 挺好挺好。
1: 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这个就是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天气展现出，哎呦，我跟你讲，非常非常热情的一面。
0: 对，然后现在的温度是30度，哎，
1: 白天最高温度，你不能叫现在马上太阳下山了都。
0: 没有，现在是30度，这上面有显示。
1: 然后那个就是最高气温冲到了31度，刷新了今年以来新高。不过呢，一股冷空气，哎，又来了，你看，不过一股冷空气，
0: 我跟你讲，
1: 在今天夜里悄然抵达。
0: 我好烦你讲，不过
1: 这不过，哎还
0: 没好话了，
1: 将给我们带来大风降温天气。你看，很多朋友现在应该都穿上了短裤短袖，但是一定要关注天气。你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今天夜里这一股冷空气就会到达，然后呢，到时候气温大幅的回落，凉意显著。
0: 不过这次的降温只是一个小插曲啊、
1: 对，
0: 气温短暂的偏低之后，随着冷空气的离开，又会快速的反弹。那么12号的气温会再度的冲向高点、很快我们就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
1: 你知道吗？
0: 干嘛？
1: 我看了一下后面的天气，5月12号这一天，20到35度，我的天哪，夏天了好吗？
0: 对啊，而且昨天已经立夏了。
1: 对。
0: 对，
1: 虽然我们刚刚讲
0: 了，非常非常喜欢的。
1: 虽然我们刚刚讲了这个降温，但是呢，它跟之前我们所经历的那种降温那是不一样的。降温之后是多少度呢？12到24度，我的天，超级舒适，好不好？
0: 哎，明天温度怎么样？
1: 明天是12到24度呀，
0: 没有今天天气好。
1: 对，就是而且阴天，但是这样的叫什么哑巴太阳，那也得。做好防晒。
0: 我在想，我明天上午是不是不太适合穿这套装备了？
1: 不太适合。
0: 对，会。
1: 我来看看，确实不太适合。
0: 请你不要摸我的腿，谢谢。
1: 然后我们来这个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你看，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还是要做好这个防雨的工作啊。
0: 你看看，就是有朋友就是给我们发来留言啊，说这个五一蚌埠三件套被外地人买走不少，我都排不上队。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家楼下不是有一排，然后那个小吃嘛，
1: 小吃，
0: 一个小格子间，一个小格子间的，竟然也排队。楼下的面馆竟然也排队了。
1: 哪哪的生意都好。
0: 对，然后就让我真是觉得 ，Oh my god，什么情况？
1: 感觉你来到了外地一样。
0: 我想吃口饭，都这么难了吗？
1: 然后呢，你看啊，有我们看一下大家留言，说这个五一都去哪些地方了？有朋友说，哪都没去，妈呀街搞活动，然后我们小区大门都关上了。哎呀，然后你看把外面让给外地人，然后还有朋友就说原计划呢去安吉的
0: 啊，
1: 后来呢那边酒店涨价，哦，翻了4倍，不去了。
0: 哎，你遇到的是那种已经订好了，他又把你退掉然后涨价的情况，还是怎么着啊？
1: 还是你后来在这两天才去订的？对
0: 对，那你要这两天订的情况下，你肯定是要遇上涨价的情况的。
1: 还有呢，就是他说改行程去了徐州玩，晚上吃了一顿徐州烧烤，羊肉串不错，因为串就很实惠，很大。对，
0: 其实好多人也蛮喜欢去徐州去吃烧烤或者吃一些其他的，对不对？然后我们有一个视频，在那个最蹦埠的那个公众号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多各个地方的外地人到蹦埠来打卡的，就用方言。
1: 对，
0: 用自己家的这个方言。
1: 我看到了那个视频。
0: 对对对，
1: 很火耶，
0: 还蛮有意思的。对，有人讲牛马没有假期，我的天哪，你一天休息都没有啊？那你真的很惨，
1: 在搞钱是吗？还有朋友，
0: 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每一天都要充斥着工作的，偶尔休息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1: 有朋友说实时温度31度，看了一下车上面的这个显示温度。
0: 好，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啊，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了，你也可以加群，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胡夏所唱出的《燃点》。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一起说到的是这个五一你都去哪些地方了，品尝过什么美食呢？然后就刚刚那个朋友说酒店涨价翻了四倍啊，然后他说不是，他没定，是后来才定的。
1: 啊，那你后来才定的话，
0: 对，他说因为五一有事不确定哪天。
1: 对，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哎，就跟我们一样，
0: 嗯，
1: 我们有时候那个没到那个放假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假排在什么时候，我就不好安排，对不对？
0: 对，但这个没办法，
1: 对，
0: 这个确实也没办法。
1: 确实，我们台里面也替我们省钱呀，对吧？然后后来一看，哎，
0: 让你值班是
1: 吧？倒不是这个，就是过了那个几天之后呢，就在放假之前几天，哦，你知道你自己什么时候值班了？但是这个时候外面酒店也涨价啊，什么什么，你看你索性就不出去了，对不对？你看就有朋友是这样的，说本来一家三口呢决定去黄山的，在直播间看黄山直播，全是人，人挨人，人从那个人从
0: 众，
1: 对，然后就好多人，反正。就是那个
0: 取消了黄山的行程，改去涂山了。好了啦，也算爬了一下了。
1: 对，去涂山、黑虎山，对吧？还有张公山，
0: 张公
1: 山，对不对？要不你去我们曹山也行。
0: 就总感觉好像放假是要出去一下，才算对得起这个假期，是吗？
1: 那车一定要离开蚌埠，那才叫对吧？旅游。
0: 不行，去一下凤阳。
1: 对，那也算出了蚌埠市了。对
0: 对 对, 对有人说今年外地人确实多啊，
1: 嗯，
0: 对，确实是这个样子，哪儿哪儿都是人，大家有什么
1: 跟以往就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
0: 对，就今年感觉我们宣传的特别好。
1: 对，我都
0: 全是来吃虾的，
1: 我都给他们囤地方了，我都这前四天我都跑大美五河去了。哦，应该讲具体来讲的话，应该是有四天半的时间我都在五河。
0: 那你在五河有吃什么好吃的吗？
1: 没有吃什么好吃的。
0: 那都是在家吃的？
1: 也不是呀，就是小吃呀，对，就是我喜欢逛逛逛吃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对。
0: 就是我就没有吃到一个让你非常惊艳的食物吗？
1: 嗯，
0: 估计没有，要不然的话你就会。
1: 我去的太多了，主要，对，去的太多了。但是我感觉好像五河好像，没有太多人去吃龙虾，就是给我的感觉哈。
0: 嗯，
1: 对，就不像蚌埠，没有一只小龙虾能活着离开蚌埠。
0: 我跟你讲，你知道，你说吃虾这件事情，我感觉最近一段时间吃的有点
1: 虾，你吃的有点多是吧？哎，我吃的也不少，
0: 我多的我有点难受。
1: 哦，那我们明天又要去拍虾嘞
0: ！Oh my god！ 好，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哎，你知道吗，就是说到这个季节了哈，然后有一些朋友就会表示说，哎呦，这个赶紧的减肥吧，对不对？然后就是有一些朋友哈，他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有一种新的饮食方式走红了，
1: 说一句话叫把自己当糖尿病患者来吃饭、
0: 啊、
1: 他这样的一个饮食方式走红了，不少人通过模仿糖友控糖。首先第一个，我们发胖的原因叫碳水，对不对？那跟这个糖就有直接的关系，不少人通过这个模仿糖友控糖调整进食的顺序来管理体重与血糖。
0: 可是这种饮食的方式是否靠谱？
1: 嗯，
0: 就如果健康人如果照搬这种模式的话，会不会伤身体啊？
1: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专业的医生是怎么说的。
0: 跟你们讲，这个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核心在于控制血糖平稳，避免血糖剧烈波动对身体造成的

0: 这个损害哈。
1: 嗯，
0: 这种饮食方式确实是有助于减少脂肪合成，控制体重，并且改善各项代谢指标的。然而健康人群和糖尿病患者在生理状态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盲目照搬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
1: 对，然后呢，这个医生就表示，糖尿病患者的核心饮食原则一定是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以避免血糖的什么大幅的波动。
0: 对对对。
1: 第二个呢，就是限制碳水化合物摄入量，根据血糖波动的情况调整每餐比例。那第三个呢，就是限制精致甜食和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比如说含糖饮料，比如说哎，我们那个天热了，搞一杯冰可乐喝，对吧？这都属于当中的一类。然后还有那个点心啊，搞个什么饼、绿豆糕尝一尝。然后还有那个红肉，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牛肉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精加工的一些什么红肠呀这样的东西。嗯，第四个呢，就是个体化调整，结合降糖药物和胰岛素使用情况，合理安排加餐，以防止这个低血糖。
0: 我跟你们讲，就是对于健康人群而言啊，如果我们刻意的去模仿他们的这种饮食方式的话，
1: 嗯，
0: 就可能会导致因为碳水摄入不足而能量不够，然后就会怎么样，情绪低落，然后女性可能会出现月经紊乱，
1: 嗯，
0: 过量摄入膳食纤维容易引发腹胀便秘，长期严格限制水果蔬菜则会造成营养缺失，甚至有人因为过度恐吓碳水出现进食焦虑与回避行为。
1: 所以讲呢，就是正常人他是能够代谢掉的。
0: 对对对，
1: 就然后呢，但是你就是
0: 你不用像他们那个样子，
1: 你看你有没有症状，然后呢定期的，对吧，给自己测个血糖，就到那个诊所啊，然后都可以拿那个，他会拿那个针砰往你手指上打一下，然后早上空腹看血糖是几点几。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也可以到医院去测一个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它代表的是你近这个就是三个月的啊这个平均数。对，但是它要换算一下的啊，然后你看一下你的血糖是否稳定。对，如果你是稳定的，那代表你正常嘛，正常的你就按照正常人的饮食就可以了。
0: 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就是粗细搭配，少高糖高油，
1: 对，
0: 这个样子。然后呢，就是用好这个进餐顺序，我们保证一下这个饮食的多样化还有合理性。其实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收获稳定的体重的。
1: 对，你像我又有朋友，他就是确实糖化血红蛋白一测，然后换算一下，哎，平均血糖都已经达到9.4了，
0: 这个是有问题的。
1: 他就是等于已经是糖尿病了，只是讲那个刚开始得这个糖尿病，他呢就现在就是。我有时候就问他，哎，这可乐正好喝，你搞一口，我不喝，真的。然后那个吃饭啊、面条呀、啊，他就是严格的限制，因为他已经血糖出现问题了。
0: 所以说啊，人还是应该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有一个好身体，才能够享受更多的美食。
1: 对，
0: 对不对？
1: 人家就讲，哎，我健身锻炼是为了什么？更好的享受生活，享受美食啊，
0: 为了更好的吃。
1: 嗯，对。
0: 有人讲，真心希望蚌埠用低价美食打出名气，外地人多，城市才有生命力，大家赚钱机会也会多一点。
1: 哎，我俩还在讲呢，那以后那个节目一结束，我俩出去摆摊去。
0: 卖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到现在还没想好。嗯，这个投资得有多少呢？你出那个摊子那个小车，
0: 然后你用带进去，
1: 王进货，王进货。
0: 我以为你开始这个时候就要耍套路了。
1: 我跟你讲，你就现在这个时候，你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哎，如果你去摆摊，你卖什么？就好多人他都不一定知道。
0: 啊，我们之前其实有问大家过，
1: 对的，有问过，
0: 有问过。有人讲五一，一开始就没准备去热门景点，肯定全是人。
1: 对，
0: 所以呢就去了一下狼象迷谷和九山洞逛了一圈，人不多，挺好挺好。
1: 哎，凤阳人也到蚌埠来了吗？
0: 他没有，他跑到狼象迷谷和九山洞去玩了一圈。
1: 啊，
0: 九山洞里面可凉快了。
1: 对对对，确实是。我跟你讲，进去之后不凉快，就在洞口最凉快。
0: 那个洞口真的好冷啊。
1: 天哪，我都准备再来讲买套房子。
0: 这个叫什么房？这叫什么房？
1: 山顶洞房。我是山顶洞人。然后还有朋友就讲，我老婆问我，清明节你都请假出去，五一怎么没有动静了？我说我五月底要骑摩托车去新疆，五一想休息休息。我的天，他要去新疆。哎，
0: 骑摩托车去新疆。

0: 怪远的哈。
1: 何止是怪远的，
0: 那简直就是远。嗯，
1: 对，就所以骑摩托去新疆的话要多久才能到？
0: 嗯，
1: 我们的这位听友你确定你不是开玩笑的吗？
0: 他也不是开玩笑啊，我身边还有一个，
1: 我觉得他非常正经的在讲这个事情。
0: 我身边有个朋友，他的老大，
1: 嗯，
0: 骑自行车，
1: 嗯，
0: 从蚌埠骑到了拉萨。
1: 哦，
0: 嗯，
1: 轮胎废了几个？
0: 那我就没问那么细了。对，就这种毅力真是。
1: 骑了多久了？
0: 我也没问。对，
1: 我的天哪！
0: 可厉害，就是有朋友就讲，哎，
1: 不是，还是有足够的时间，我想着呢。
0: 人家退休了呀，
1: 嗯，
0: 对呀、啊，你想退休吗？
1: 我怎么感觉在挖坑呢？
0: 有点想。然后呢，这个你这几年才二十多岁，怎么退休感？
1: 你讲这话，对，嗯、
0: 真是
1: 你跟我讲那么遥远的事情干啊？
0: 就是，嗯。然后还有，我刚刚不是讲了我在五河待了那个四五天嘛？然后后来就有朋友就讲，哎，五河不是螃蟹吗？对，五河螃蟹，但是现在秋风起，蟹脚痒，那要到中秋左右。
1: 你现在你不，
0: 我不能现在就待在水塘旁边等着吧？对吧？有朋友还讲了，你看这个周扒皮发了一下这个图片，带着这个老婆孩子啊，然后说二号去看了彗星赛决赛，啊，蚌埠对合肥，然后他说，嗯，我嗓子现在还是哑的，给下面喊蚌埠加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去现场感受一下那个氛围还是不错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我们家小孩都喊我带他去看了。
1: 来，我们有那个听友发来了一个语音啊、哦。
2: 蚌埠有一帮子是摩友，哎，骑摩托车到西藏的，还有一帮子骑自行车到西藏的，这都不算狠人，最狠的是步行到西藏的，你们听没听说过呀？
1: 没听说过。
2: 这是蚌埠新闻报道过的，我印象最深。头几年的时候，在那个蚌埠电视台，报道过，就是这个人是从张龙山七顺出发，走了多长时间到那个地方的，我忘了，确有其事。
1: 天哪！
0: 哎，好厉害，好厉害，真是。哎，我们那个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不是有一位，我记得叫丁大哥是吧？
1: 对对对，那个。
0: 然后那个，我的天，走回来的。
1: 对。那个是我知道，
0: 你看刚刚这位朋友沉默时间讲的是张公山那个地方，我从张公山我估计走了万达我就最多了，就不管走了，那地方好吃的我就坐下来坐倒了。
1: 我的妈呀，膝盖又要积液了，
0: 对，又积水了，不管了。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我们说到的是问问大家啊，五一你们有没有去哪些地方玩、
0: 嗯、
1: 然后有没有吃什么样的美食呢？
0: 哎，你看有朋友就讲，他讲这个感觉龙虾有点贵，他说作为本地人都觉得有些贵，不知道外地朋友什么想法。总体上来讲的话，我感觉就是我们不讲贵和便宜吧，我感觉哈，我龙虾还是要吃大的，
1: 嗯，中大虾，
0: 对，
1: 因为感觉我
0: 你讲的总大侠，你讲的也真专业。
1: 没有，我们
0: 就那一家他点，就我俩经常有这个分别点自己的那个虾，那一家个了，蓝天路那个地方的，他家的虾就是总大侠。
1: 分别点，
0: 对，就是就有点像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一样那种感觉，就你点你的，我点我的，我跟我和家人吃，你跟你朋友吃，就这种。然后就他家虾就是那个中大虾，就品质还不错，讲实话。
1: 对，我也觉得品质还不错。
0: 对，就做，
1: 包括后来我们拍视频那个，我也有点。
0: 对。
1: 就我觉得就是，
0: 啊，你讲那一家的，
1: 肉质还是比较饱满的。
0: 拍视频那一家的，
1: 嗯，
0: 啊，我也点了，
1: 嗯嗯，
0: 为什么模仿我？
1: 谁模仿你啊？真的是。
0: 彼此都没有说，你看。然后那个就是大虾的话，你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肉质比较 Q 弹，但是呢，老板也跟我们讲了，五月份，对吧？你吃那个公虾，然后那个肉质要更加的饱满一些。
1: 嗯
0: 嗯。
1: 有人讲，我一个朋友竟然骑一个什么
0: 125
1: 去西藏去了，跑完蚌马的第二天就去了，说去，嗯
0: 嗯。
1: 有人讲软壳中虾就行。

0: 大虾硬壳的不入味。
1: 对，是这样讲，我们一般情况下吃虾的话，我们会习惯性的把那虾不会上来就吃，泡半个小时。对
0: 啊，你会等那么久啊？我不会。
1: 我会等呀。
0: 我不会。
1: 我会等呀，而且还有一个，那虾你要从下面往上捞，先吃下面的。
0: 在下面很烫啊。
1: 烫，你放下凉一回就是了，真是。不行，我俩在石头剪刀布。
0: 哎呦，我求你了，换个项目吧，真的是。有人说，哎呦，你们都不知道，五一去花鸟市场，我买个丁丁糕都排队。
1: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那个这家天天排队，你看。
0: 我看看哦。
1: 小好瘦。
0: 小好鞋底。
1: 嗯，烧饼加里脊。
0: 对对对，这家我吃过。
1: 嗯。
0: 我觉得蛮好吃的，我讲实话，我觉得蛮好吃。
1: 嗯。
0: 对。那还有那个里脊油茶，然后五一的时候也都那个队都排到都马路上了都。
1: 嗯，哪家不火，哪家都火应该。
0: 就万达那边可恐怖了，我感觉，怎么那么多人？哎，说到那个五一，大家就是去了哪些地方，然后就是吃了哪些美食？那大家有没有在家门口看一场电影啊？
1: 还真没有。
0: 其实这个五一档的这个电影，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是也有说到过，就还挺多的，上映了还挺多部的。那么截至5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啊，突破了136亿元。五一的这个票房含预售突破了7亿元。
1: 这个7亿啊，我跟你讲，我看这个这两天就是经常刷新闻的时候，他突破1亿的时候推给我一次，然后突破2亿的时候。也推给我一次，
0: 他都这么推给你了，你都没去看一场？
1: 没有，
0: 你这个客户，我想怎么，不是
1: 忠实的客户，
0: 不是精准的客户。
1: 对，我一进去看电影，我就想睡觉。
0: 他并没有抓到精准客户。
1: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总观影人次啊，我们讲人次啊，
0: 对对对，
1: 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在这个五一的时候，他去看好多部，然后呢，
0: 对对，
1: 就是他这个人次达到1920万，已经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数。你看这个今年五一档这个放映场次呢更多，电影票价更加的惠民，然后呢在26年五一档首日平均这个全国的这个票价是多少呢？36.8元。
0: 对，
1: 创下了4年同期最低。你看这个票价降下来了，反而利于它的销售，
0: 助力了一下电影市场。
1: 对，
0: 就是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诸城优福一卡通去买。
1: 你买过吗？我买过。
0: 我倒没有买过电影票。
1: 嗯。
0: 其他的我是买了一些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对。
1: 不小心你买一张，你给我看看。
0: 你又不看电影。
1: 我你要买我就看。
0: 我俩一起去看。
1: 啊，也管呀，无所谓啊。你一天来。为了看一下电影也无所谓了。然后那个
0: 怎么搞的呀？你搞得跟亏了的呀。
1: 不是，明天一抬头，哎，刘总，那个是你老婆，哎，好像是的，好，你先去吧，我先走了。
0: 哎呦，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诸城优福一卡通平台啊，而且现在已经全面的升级了，也是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上线了一个就是全新的一个平台。
1: 是的。
0: 就是而且现在也是入驻了全市超多优质的线下实体商户，都有哪些选择呢？你看像是吃的大润发、奶牛星球、这个巴黎香吻、白根柱、新力城、来一份、稻谷捞面、兰亭茶叙、老淮冰，还有李宁、斯凯奇、丰源食品、助农扶贫馆、渝美金桔展示中心、淮蚌老家特产店、明威小番茄、真泉电商等等等等。
1: 你像是这个商超零食、蛋糕烘焙、文化电影、服装鞋帽、餐饮美食、助农特产等等全覆盖了。
0: 对，
1: 而且呢我们还不定期的会上线一批新的生活服务商，
0: 所以说它的这个涵盖种类还是很全的。
1: 对，
0: 大家直接在这个微信搜索一下诸城优福小程序，一键即用，便捷又省心，而且这个余额呢你还可以转给家里人去使用。有人讲消失的人，非常不错的电影，非常非常不错的国产悬疑剧。真的不错吗？那可以去看一下，等一下看一下他那个上面简介是到底是谁演的。
1: 对，
0: 怎么一个剧情，来给搜一下搜一下。好的，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 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

0: 行。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然后今天我们和大家问到的问题是，五一你们怎么过的呀？有没有去哪些地方吃什么美食呢？有人讲，五一期间带孩子去了一趟芜湖松鼠小镇。
1: 哦，我也去过。
0: 出乎意料的人多，芜湖的特产傻子瓜子，
1: 对，
0: 感觉还没有蚌埠的瓜子好吃，所以也没买。
1: 傻子瓜子在皖南来讲的话是非常出名。
0: 嗯，
1: 我小时候就听过。对，
0: 所以好吃吗？我估计都那样吧，
1: 差不多。
0: 瓜子不就那个样子吗？有什么
1: 恰恰呀，都差不多。对
0: 对
1: 对，然后皖南还有个叫乐坊，对。有朋友说张记油炸，
0: 说哎呦，听讲都排到路上了。
1: 嗯，
0: 对，就这个五一的时候，你完全能够感受到好像很多地方都在排队。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就是蚌埠的这个冰酒酿，哎呀，人家就是外地的朋友回去了之后都弄那种特别大桶的那种全家福的那种带回去喝的。
1: 对，
0: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高铁上直接就拍视频了嘛。
1: 对，
0: 又是冰酒酿，
1: 又是
0: 小龙虾，你摆得满满当当。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五一假期你们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吃一些什么样的美食呢？加群的方式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我看到有好多的这个抖音上面啊，就是好多外地的朋友说，哎，两天来到蚌埠之后，两天他去了哪儿
0: 啊？就什么特种兵士，然后一天吃了十几家，这种样子。
1: 什么去了那个，雪原。
0: 嗯，对，
1: 然后
0: 打卡一下。
1: 还对比了一下，对，就是人家那个就是哪家的冰酒酿好喝。
0: 嗯、
1: 对，他买了不止一家，然后还有那个小龙虾，对，也吃了有两家，然后还有那个烧饼夹里脊啊，然后还有你们刚刚讲的炸串呀，还有哪一家的那个叫什么？鞋底那个，对
0: 啊，小好鞋底，
1: 对对对对对，
0: 有人讲你们看看，发了一个那个照片，阿杜龙虾从中午就开始排队了。
1: 嗯，然后还有朋友说五一期间蚌埠吃饭排队，我都理解。
0: 嗯，
1: 南北分界线那个地上的园丁都排50米，园灯都排50米队，我真是没有想到。对，我刚讲的那个，我刷到那个外地的朋友，他讲，嗯，我在这个地方排队排了10分钟，终于排到我了，还拍了一个南北分界线那个标志。
0: 就是怎么说呢，本地人你会觉得这平平无奇啊，因为就是你每天都看到，所以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好再去驻足观赏的了。
1: 啊，那我们要去乌镇这样的地方的时候，然后那本地人讲，哎呦，类似于哈什么样的话，就这样。我还听骂嘞，我们这来有什么好玩的，你们天天来这样的。
0: 对对对，他们会说，然后一边在那河旁边在那摘衣服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么多人在那是。对，你看周扒皮说的这个，好多就拿一个那个叉一个钩，
1: 对，
0: 然后每吃一个什么东西，哎，比一下，
1: 对
0: 对不对，
1: 好吃打勾，
0: 对对对对，就这类视频感觉最近刷到的特别特别多。
1: 对，
0: 还有人说办公室值班，食堂假日餐，顺便看了一场网络直播球赛。
1: 这个五一呢，蚌埠的活动还是非常多的。
0: 对，有演唱会，5月4号晚上的。
1: 你像是马家街。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彗星赛，5月2号。
0: 对。
1: 对啊，这个蚌埠跟合肥，然后5月4号这个
0: 演唱会，群星演唱会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有多少朋友去看了一下那个演唱会？
1: 应该也不少，反正。
0: 对，我看好多人都有在发这个。
1: 他们去看成龙大哥的《相信我》，
0: 还唱《真心英雄》，唱了2首歌。
1: 我上次刚好刷到了李宗盛模仿成龙唱那个真心英雄，
0: 你也模仿一下吧。
1: 谁是真的英雄？

0: 人们最什么让我感动。他就是在于因为他是有那个就是戏曲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1: 就反正我就觉得他唱歌就是在读东西那种感觉。
0: 对。
1: 对，确实那个赵
2: 是的，关于这次的演唱会然后褒贬不一。
0: 有朋友问6月19号蹦蹦演唱会在哪买票，6月19号还有演唱会吗？
1: 那个我们的听友可以回答他一下。
0: 对，我还真不知道。
1: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哎，这个5月20号的时候估计有一些朋友就要开始送礼物了吧。
0: 是的，
1: 对吧？我觉得就是咱也可以考虑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很多的这个女孩子都知道嘛，因为她确实是抗皱面霜的天花板了。它这个当中呢有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然后呢就可以让我们把这个皮肤上的细纹啊、松弛啊，通通的去给撑起来，脸蛋就有一种瞬间注入了胶原蛋白的感觉。说实话，专柜的价格不低，3-4千块钱。但是现在呢，我们完美甄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福利了。今天的清仓价格仅仅只需要869块钱，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的。我跟你们讲，不光如此，你买这个50毫升的这个黑绷带的面霜，还会额外再送你黑绷带面霜、白绷带面霜，就是各5毫升的小样。5个，对，等于说一共到手是75毫升。
0: 哎，也不要光记得这个叫什么女朋友520啊。
1: 对，还有马上那个母亲节嘛，
0: 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
1: 对，
0: 你现在买还来得及，
1: 抓紧时间，真的抓紧时间，还能来得及。
0: 对呀、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也是承诺啊，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然后呢，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那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另外提醒大家，添加客服的微信，我们刚刚所说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啊，然后那个
1: 还送你小样。
0: 对，还送小样。
1: 嗯，
0: 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
1: 干嘛？你听这首歌，你对我看干什么？干什么？
0: 唱呀！
1: 他能老唱吗？
0: 好听。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李克勤所唱出的《红日》。
1: 哎呦，你的成名曲啊！
0: 什么我的成名曲啊！真的是。
1: 李克勤唱的怎么样？我已经记不得了。
0: 你只记得我唱的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求你了，把这一趴忘了吧。
1: 那哪能忘掉呢？
0: 哎，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五一他到连云港吃了海鲜，
1: 嗯，
0: 他说正好蚌埠人多，哎，也算错峰出行了。你，所以连云港人不多吗？
1: 连云港应该也不少吧？那不是有花果山吗？
0: 就我感觉应该哪个地方的人都还蛮多的吧。
1: 嗯
0: 嗯，有人讲那个五一吃了两顿虾，都是自己烧的。

0: 我今天中午还吃了小龙虾呢。
1: 我昨天中午吃的。
2: 哇，中午没有感觉。
0: 就很想吃，然后就吃了。
2: 哦，你这样讲的话，我今天晚上我得尝一尝。我好几天没有回蚌埠，对不对？龙虾都想我了。
0: 也真想你哟。
2: 嗯。
0: 哎，说到这个龙虾，这个五一期间确实很有很多的朋友去参加了一下这个麻虾街的这个
2: 龙虾
0: 节。但是呢，我们在5月15号到24号呢，还有一个淮河文化广场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
2: 嗯，
0: 所以大家会在5月15号到24号去感受一下，嗯，那个氛围吗？而且这次
2: 感受一下夏日激情，
0: 夏日激情。就这次的龙虾节也是集齐了本地优质的龙虾商户，而且还有超多的惊喜等着大家。
2: 嗯，
0: 我们还有一期拍摄工作，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我跟吕彪的这个
2: 欢乐小剧场，
0: 欢乐小剧场的这个龙虾节的宣传。
2: 对，然后呢，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哦，这个是5月15号到24号，淮河文化广场，跟着龙虾节一起解锁蚌埠夏日正确打开方式，来蚌埠吃龙虾。2026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我们不见不散。然后呢，在上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一位朋友叫徐正啊，然后呢，给我们发来了一首歌，这是他。

0: 好了吧。刘表，以后你要再这样要求我放的话，跟你讲，我要翻脸了。
1: 但是，我跟你讲，这首歌它很有洗脑的感觉。
0: 就是。
1: 我今天一下午，我跟你讲，因为我上午在忙，有事儿。然后呢，我下午看到他给我发了信息，让我回他信息。后来我把这个歌完整的听了一遍，然后一下午，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有人讲了，就唱完这首歌，我讲一声，我再切换回来。

0: 你有朋友说，哦，最近好多歌都是 AI 生成的，但是这首不是哦，这首是我们的一群当中的一位
1: 听友
0: 唱的，他还有一首歌
1: 啊，你还要我放吗？
0: 你们想不想听啊？想听的话，整点过后马上走开，不要回来。开玩笑啊，那个他还有一首歌，他有一首歌，我看了一下歌词，是写的有点深奥。对，我大家给你看一下。
1: 马上你给我看一下。
0: 孟珠老师，你给我审一下哈。
1: 我现在就想讲一句审核不通过，对不起。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0: 我的牙突然酸了一下，现在咬东西有点没力气。
1: 快让我看看，你这牙上是不是有细细的裂纹？之前就听你说咬硬物会疼。
0: 对，平时没事，一咬硬的就酸软，我还以为是敏感呢。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3: 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牙齿平时好好的，但是一咬硬物就会突然感觉酸软，甚至隐隐作痛，这大概率是牙龈裂在暗中搞破坏，它是藏在牙齿里的隐形杀手。那么什么叫牙龈裂呢？牙龈裂简单来说就是牙齿表面出现了细微的裂纹，浅的时候几乎看不见，深的时候就会延伸到牙本质，甚至是牙髓腔。正常的牙齿牙釉质是非常坚硬的，但如果突然咬到了小砂石、骨头，或者长期用牙咬瓶盖、坚果，就会让牙齿出现肉眼难辨的裂纹，遇到冷热咬合刺激时就会酸软疼痛。这种裂纹最爱光顾的是磨牙，尤其是有过补牙根管治疗的牙齿，因为牙体组织在经过根管治疗以后会组织变脆，更容易开裂。从医学角度看，牙龈裂的症状是很隐蔽的，早期只有咬合不适，容易被当成牙本质敏感去处理，但是等到裂纹加深或者甚至伤及牙髓时，就会出现明显的自发痛、夜间痛这些牙髓炎的症状，甚至会出现牙齿劈裂。那么为什么会得牙龈裂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突然的机械损伤。牙龈裂如果不及时处理，裂纹会越来越深，最终就会导致牙齿劈裂，到那个时候就只能拔除了。所以如果我们发现牙齿咬合酸软，遇冷热刺激痛，就要及时的去找医生检查，通过调磨咬合、粘接修复甚至根管治疗，就可以保住坏牙。其次，牙龈裂是可以预防的，比如说我们避免使用牙齿去咬硬物、开酒瓶盖，少吃过冷过热的食物，减少牙齿的刺激，定期做口腔检查，发现牙齿磨耗或者蛀牙尽早处理，只要好好爱护牙齿，就能避免牙龈裂的困扰。
2: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5: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但话锋一转，马小姐真好看，当当当，
1: 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你不是说整点之后再给他播吗？
1: 对对对，
0: 然后人家听油都讲，哎呦还好还好，我整点以后已经到家了。
1: 开玩笑啊！然后那个他下午还有一首歌，对，还有一首歌呢，跟这个就是
0: 你是干啥的？
1: 五一有关系的，对，他这首歌我，他名字叫五一五十一，我们来听听看啊。
0: 我还是五二十呢。这是他录的吗？
1: 对，
0: 他自己创作的是吗？
1: 对，创作的，
0: 就包括词曲。
1: 对，词曲，

有人讲别放了。哎呀，我们听友讲那个，我想睡一会儿哈，讲的。

0: 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呢是发生在南通的地铁上，就是有的地铁上他都不能喝水的，但是就是有一位网友林女士反映说，她在四号上午乘坐南通地铁一号线的时候，发现了隔壁车厢的两名女子在干什么呢？在吸烟。诶，然后他就表示说自己在这个车厢能够明显的闻到烟味，然后大家就是往他们那儿看嘛，他们其实也往四周看了一下，是意识到有问题的，但是没有停下。烟吸完后，有一个人走了，另一个人呢躺在座椅上，让林女士很无语。
1: 然后这个南通地铁客服人员回应称啊，这个情况呢会反馈给相关管理部门，后续呢会加强检查。然后呢下次遇到这种不良的行为呢，可以下车告知工作人员，或者呢在车上就给这个客服打电话，然后工作人员呢直接的来进行处理。
0: 我说实话，我就在想话都
1: 刚才这个新闻
0: 没有想的呀，
1: 对，没有说这个新闻的时候，孟珠就想，哎，刘彪你看这地铁上面出现，他都怎么想的呀？
0: 我说这两个人怎么想的呀？然后
1: 吵架了，你看。
0: 对，然后吕彪说，这个还没在高铁上呢。我说在地铁上同样也很那个什么了吧？
1: 这高铁上出现，他就得进去了。
0: 就真的是我的天哪！为什么现在还有人会这个样子啊？就搞不懂，难道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吗？想不通，我是真的蛮想不通。有人讲我车没电了，我先下线了，就是放的这歌简直魔音绕耳。但是也有人说，说实话唱功唱的挺好的，但是呢歌词有点飘。
1: 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0: 好，也非常
1: 各抒己见吧。
0: 也谢谢这位听友啊。这个谢谢这位听友发来的这个歌曲。
1: 但是
0: 不过我们已经很长时间就没有播过听友发的歌了。
1: 对，相对来讲的话，就这两首歌相比较的话，那我觉得龙虾那首还好一点，就后面可能有些听不懂这首歌。
0: 就歌词感觉他就是表示说假期要再长一点，
1: 多放点假。
0: 对
1: 对，
0: 有人讲可是小明唱的，不是小明唱的，
1: 小明音调没有那么高。
0: 对，小明唱歌都属于那种就是轻飘飘的。
1: 对
0: 他是轻飘飘的。
1: 你看自从小明有了甜蜜的爱情之后，
0: 对，再也不见参与节目了。
1: 渐渐的淡出了我们的视野。
0: 对，
1: 也不见了。
0: 天天就在晒秀恩爱。
1: 买下次看到他，哎，小明最近怎么没有听广播了？哎呦，这不是刚结婚吗，买了一辆豪车，这车上面没有装调频广播，听不到你们节目啊。
0: 这小明同学说，不好意思，我现在正在听广播。
1: 小明讲，我现在也长大了，我叫大明。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活吗？
0: 好，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当然了，今天和各位共同聊到的话题是想要问一问收音机前的你，五一有没有去哪些地方，然后品尝过什么美食呢？
1: 对，
0: 加群的方式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然后呢，就是我们刚刚就是在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说到这个马上母亲节也到了，对不对？还有520，是不是有想法要送母亲或者是送对象礼物了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福利吧，就是我们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款面霜呢，它在专柜的价格是3000多4000块钱，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清仓价格仅只需要869，省下1000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的，你放心，完全能够用得完。
1: 是的，
0: 对，一瓶面霜这个是50毫升的哈，大概也就用个一个多月2个月，其实也就用完了。
1: 对
0: 对，如果你是白天和晚上都使用的情况下哈，而且不光只是一瓶啊，我们还会送你黑绷带面霜5毫升的5个，以及白绷带面霜5毫升的5个，那么加起来一共是75毫升。
1: 对，然后呢，这个专柜的50毫升的黑绷带要3-4千，那今天的清仓是869，省下1000元。 然后那个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那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哦。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好的，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当然了，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Yeah，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广州，然后广州的批发市场榴莲的交易非常的火热，有一家子人啊带着行李箱去买这个泰国金枕榴莲。
1: 我跟你讲，
0: 因为很便宜，
1: 我都想去一趟。
0: 就是你们知道28斤榴莲它花了多少钱吗？
1: 来，各位你们先猜一下，
0: 你们猜一下吧。
1: 28斤泰国金枕榴莲，
0: 对，
1: 嗯，
0: 多少钱？
1: 你们觉得多少钱？按照市场价来讲的话，一般情况下20-30块钱，这是最普通的价格了。哇，你这样
0: 算基本上，你看我们开一个榴莲，大概是在将近200块钱，
1: 嗯，
0: 差不多100大几，200块钱左右，
1: 对，
0: 是这差不多这个价格。
1: 28斤，
0: 但是它是28斤，
1: 嗯，
0: 我的妈嘞！28斤够吃到天荒地老了吧？搁差不多。
1: 那，要不你买我试试？
0: 做梦！来给大家说一下吧，这个28斤榴莲花了300多块钱。
1: 太便宜了，
0: 300多块钱，我的天哪，就真的是为什么会这么便宜。不过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就说到过嘛，今年的这个榴莲的价格是普遍的偏低的，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产量很高，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所以呢它就是价格打得很低，嗯，然后记者采访买家的时候说， 嗯确实买了一下尝了一下感觉还可以哦，
1: 好吃就行，
0: 对
1: 对？
0: 对对，而且这个价格又这么低，哎呀，我的天哪，感觉榴莲再也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多贵多贵的水果了，
1: 嗯，
0: 对不对？还有一个新闻呢，发生在天津，我们讲一下关于动物园里面的一些事情。
1: 动物园里有什么？
0: 狮子、
1: 老虎、
0: 孔雀，
1: 还有谁？还有谁讲的？
0: 还有熊猫，嗯，还有狗熊，斑马、
1: 羚羊、
0: 骆驼。
1: 其实动物园里面这个动物我感觉每个动物园都大差不差，只要
0: 猴子，
1: 对，那感觉哪个动物园都有猴子，猴子最近。
0: 而且关键问题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带了很多的吃的，然后就去喂食物，投喂食物嘛。
1: 除了有你自己带的，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当然你在那个动物园里面买的
0: 也可以买，
1: 它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些动物园呢，嗯，它是不允许就是游客自己带这个就是投喂的食物的。
0: 就我们说到这个新闻呢，是因为它这个劝阻游客投喂动物的有一个广播语，
1: 嗯，
0: 因为调侃动物进园就是上岸了，是园内的在编职工，你不舍得吃的水果它一筐一筐的吃，
1: 嗯，
0: 甚至是劝阻游客有闲钱对自个儿好点吧，就用这种非常诙谐的一种天津的方言直戳网友的心窝。不少网友表示说你这简直就是杀人诛心，还有网友表示听完广播的游客将手里的水果换成了苦瓜，让动物们吃点苦吧。
1: 这样我们这个让大家来听一下，他有那个就是有一段这个视频，然后呢我们来放给大家听一下，
0: 给大家听一下。
1: 嗯，
2: 游客朋友们请不要投喂动物，这帮动物都是我园的在编职工，打进动物园那天起就算上了难了，他们有工资有保险还有专门大夫给体检，吃饭定时定量保证健康，没有预制菜，天天水果吃的可能比你都勤，你不舍买猫山王他一筐一筐的吃，你一嚼一嚼吃西瓜他一车一车的啃，你一片一片吃三文鱼他一条一条的炫，你说你也干嘛的，有点闲钱对自个儿好点吧。
1: 我想真的，我在旁边我听着听着我就哭了，就
0: 待不住，这个地方待不住，这杀人诛心。
1: 那小孩讲，爸爸还有那个动物吗？还没有喂了，别喂了，回家。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广播语很好玩，
1: 嗯，
0: 对吧？就是用一种非常诙谐的方式劝阻游客，尽量的不要给动物投喂那么多的食物。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动物它就非常胖，
1: 对，
0: 都有一种都走不动路了的那种感觉，确实是因为哎，这原
1: 你也来喂，
0: 对，
1: 他也来喂，而且我跟你讲，那食物好多都是比较单一的，他都不想吃了。
0: 对，就是他们吃的东西多到
1: 离谱，真是离谱。
0: 对，就是
1: 地上到处都是。
0: 所以说啊，这个。咱以后去了动物园啊，尽量的不要过多的投喂食物，对他们的这个身体健康也不是太好。
1: 那我想拍个续集，我到动物园去，你看我干嘛呢？不，我还在外面，外面还比较适合我。我在外面就讲，
0: 我让吕彪扮演大猩猩。
1: 我看大猩猩，我就这样讲，你看我干嘛呢？我没带吃的，我的妈，你有变呢。我没变
0: 我还是劳务派遣，
1: 对，就是的，你看你一天天都成筐的吃水果，我的妈嘞，你看我
0: 俺们这吃水果的时候都抠抠搜搜的，
1: 对呀、啊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好久不见了，我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曲是我累积两年之后创作出来的最新专辑的主打歌曲《学不会》，希望大家喜欢。

0: 是对我来说非常私人的一个新作品，希望你们会喜欢，也会感动到你们。不要永远学不会了。
1: 好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林俊杰所唱出的《学不会》。那我们还是要在节目的尾声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5月15号到24号呢将会有我们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那刚刚已经说了10天，一共是10天的时间啊。
2: 嗯。
1: 然后呢，就是地点依然是在我们熟悉的淮河文化广场，而且这次的龙虾节呢，也是集齐了本地优质的龙虾商户，还有非常多的惊喜等着大家。所以呢，也可以在5月15号到24号这10天的时间当中，前往淮河文化广场去感受一下龙虾节的氛围。
2: 来蹦蹦吃龙虾，2026蹦蹦是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我们不见不散。
1: 哎，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哦，
2: 你讲，
1: 会不会到时候又有很多外地的朋友过来了？
2: 我的天，那我要去五河了，
1: 不找了。
2: 哦，我给你们让位子，你看。

0: 好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许飞所唱出的《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时间是傍晚的6:51，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音乐爱琴海，音乐爱琴海。
3: Music, let's play.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12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无聊收音机前啊，的哥的姐，还有我们开网约车的朋友，在这个假期啊，有没有搭载过外地的游客？因为呢，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们这座皖北城市可以说呢，也是成为了一个比较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我觉得原因很多，第一个呢，我们这边是有赛事，5月2号的彗星赛，还有呢就是麻虾街的这个升级和重磅的回归啊。可以说呢，是以一场盛大的龙虾美食引爆了一个全网的热度。我看到一个数字，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准确，就是美食季开幕的就是当天晚上，客流量就突破了10万人次。不仅仅有我们周边的这个游客啊，像

0: 合肥、苏州、徐州啊，我看到还有南京，甚至呢还有来自于内蒙古赤峰的朋友。这个吃了，为吃这一趟虾可跑了不少路啊。我不知道在过去的五一假期，各位啊有没有搭载过外地的游客，有没有碰到过专程到蚌埠市来吃虾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我们蚌埠市啊，这个不仅仅有这个美食名片啊，因为我们现在自称叫中国吃虾第一城。当然这个说法呢，我看到有些城市呢也有一些不太认同，但是我在想啊，就是真正的形成小龙虾风气的和市场的好像就是我们蚌埠市，对吧？最早不就是麻虾街吗？所以呢，这个麻虾街啊，现在就好像正式命名了吧，正式命名叫麻虾街了。那对于我们蚌埠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条美食街，当然呢更承载了近半个世纪的我们市井的记忆，包括饮食的文化。我相信提到麻虾街，没有一个蚌埠人不知道，提到麻虾街，没有一个蚌埠人没去过。提到麻虾街，我相信所有的蚌埠人都应该和这条街，和这条街麻虾的回忆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大家有没有搭载过外地的游客啊到我们蚌埠来的？最远是哪里的？我知道的现在就是内蒙古赤峰市的，我看到这个记者的一个采访啊。好，联系我们的方式，热线313116 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一个互动话题啊，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市的几个路口突然出现了一个提醒标志，胜利路和兴业街的路口，胜利路呢和航华路的路口，路口上方的信号灯的位置啊，挂了一个什么呢？叫右转灯灭时可以右转弯。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个提醒标志呢是设在没有右转导向信号的路口啊。如果说要是有右转导向信号灯，比如说胜利路和延安路的交口，东西两个方向右转都受灯控啊，你要看灯才能通过，不是一直右转，它有一个右转导向信号灯啊。如果要是设置在这样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倒觉得呢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什么呢？有些新手到路口之后啊，看到右转是红灯他不敢走，然后灯灭了他依然还不敢走。为什么会这么设置？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的强调，因为有人说你看你这么设置不是造成误导吗？你右转不给走的时候

0: 你红灯对吧，你给走的时候你亮个绿灯不行吗？你为什么是黑灯的状态呢？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2016年开始执行的信号灯国家标准啊，现在很多城市的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并且对信号进行设置的啊。如果说你是有右转导向的，你有这样的一个提示，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是设在一个全盘灯的路口，这容易让很多驾驶员就困惑了，对吧？哦，全盘灯是红灯，到底我能不能右转？以前我都敢转啊，对不对？你全盘灯你不控制右转动作嘛？但是如果说你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提醒，右转灯灭时，车辆可以右转，我相信不少驾驶员呢可能会被误导，就是哪怕我看到的是一个全盘灯，我也不敢右转弯了，对不对？我相信不少驾驶员可能就不敢走。我们是上周四说到的这个事情，我看了一下我们微信，有一位叫风风雨雨的朋友，应该是在周一啊，今天是周三，好像在周一的时候，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说这个提示牌啊，现在已经取消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安啊，但是取消是一件好事情，不要给驾驶员造成一些误导。各位也可以留意一下，在胜利路和新野街的路口，我说的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西向东的方向，胜利路和新野街的路口，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航华路的这个路口，它这个提醒标志是不是都已经把它摘除了，都已经去掉了啊？说到这个右转导向信号的问题呢，就在上周的时候呢，有位朋友呢给我们发过来了一个违法信息的截图，他是在哪个路口呢？解放路和燕山路的交口，他是在去年的九月份晚上的7点多，在这边呢就有一个违法，就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的，罚了200块，记了6分。但是呢，按照他的说法啊，他觉得他被罚的有些委屈，他觉得这个灯啊好像设置有一些问题。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位车友的描述啊，微信名叫做为你活。
1: 我都干过一个了，从去年秋天开始陆续的上了很多，扣6分罚1倍，到个年明明是没有灯的，而且绿灯是亮的，我右转弯，我到个年等我转过来弯了，我一回头我撇了往左边撇一眼，变红灯了，算闯红灯。你肯定看到慢行道指引电瓶车过来呀，你差个10几米的时候你就看到右边了，就不看灯了，都没有灯的，有还多。
0: 你看这位就说了，他说他是在解放路和燕山路的路口啊，他是准备右转，他说你看我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发现是没有灯的，就没有信号的啊，我肯定正常就右转弯嘛。他说当我过停止线的时候突然变红灯了，所以被拍了违法。
1: 我要回去拍，我记得胜诉都胜诉不行，讲什么行轨什么路灯，我看行轨也不能讲红灯不亮，红灯不叫亮，关键叫亮绿灯呀。而且黄灯我就拍了，红灯就闪过来给我1秒钟，三个黄灯就变红灯，那个速度谁不能盯着看1秒2秒钟。是在燕山路与解放路交叉口，我从解放路往南右转弯，往那个燕山路右转弯，左转直行两个绿灯都亮了，都是亮的，直行灯都是绿灯的，等我离有20-30米远的时候看还是绿灯了，而且右转弯是灯是不亮的，有个圆灯不亮，等我到那里转过去的时候，我打了一个灯已经转过去了，没有用了，算闯红灯。
0: 来，我问各位啊，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他说的呢是解放路和燕山路的交口，应该呢是在解放路，应该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吧，右转上燕山路，按照信号周期的标准应该是

红绿黄红，对吧，这样的一个信号周期。但是呢魏女活就说了，他说我发现这个信号周期啊不完整，所以呢他是误闯了信号灯。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还是仅仅他自己在这边频繁中招？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为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7: 我们刚刚提到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城市的几个路口呢，莫名其妙的出现了几个不必要的提示牌，右转灯灭时车辆可以右转。我观察到的呢，就是胜利路和新野街以及胜利路和恒华路的路口啊，提示牌一设置呢，说实话让大家看不懂信号了，而且完全没有必要。据了解呢，现在这个提示牌啊，已经把它给拆除了啊，已经没了。来，微信当中呢，刚刚心中有安全也发来语音。
8: 胜利路西方灯，新业街跟航华路那个牌子去掉了。头一天我在那儿等着了，我也没敢走，我在那等着了，第二天就去掉了。他那会儿确实有点跟那个法规有点冲突。
7: 我没说错吧？绝对有驾驶员会被这个提示牌所误导。全盘灯有必要设置这样的提示牌吗？这个提示牌的作用没有任何的提示作用啊，只会造成大家的一种误解啊。同时呢，我们还提到另外一个路口啊，燕山路和解放路的路口，在解放路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右转上燕山路，有朋友就在这边呢被拍了，就闯信号灯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这位朋友说了，他说他认为啊是信号灯的问题啊。来，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微信当中，这是为你活在稍早前发来的语音。
9: 我都干过一个了，从去年秋天开始陆续的上了很多，扣6分罚1倍。到个年明明是没有灯的，而且绿灯是亮的，我右转弯，我到个年等我转过来弯了，我一回头我撇了，往左边撇一下变红灯了，算闯红灯。你肯定看到慢行道自行电瓶车过来呀，你差个十几米的时候你就看到右边了，就不看灯了，都没有灯的。有还多。
7: 来，我说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或者说在这边有没有这个踩过雷？
9: 我要回去拍，我记得圣书都圣书不行，讲什么行轨什么路灯，我看行轨也不能讲红灯不亮，红灯不叫亮，光叫亮绿灯呀。而且黄灯我就拍了，火龙龙就闪过来给我1秒钟，三个黄灯就变红灯，那个速度谁不能盯着看1秒2秒钟。是在燕山路与解放路交叉口，我从解放路往南右转弯，往那个燕山路右转弯，左转直行，两个绿灯都亮的，都是亮的，直行灯都是绿灯的。等我离有20-30米远的时候，我看还是绿灯了，而且右转弯是灯是不亮的，有个圆灯不亮。等我到后面转过去的时候，我打了一个灯已经转过去了，没有用了，算闯红灯。
7: 好，我说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位车友在上周给我们的留言，久缠一位啊。
10: 交管部门他这个信号灯设置，他不是没有瑕疵的，他每次一实施什么新国标之后，他搞调整好，他不一定就是100%的这么完美。

0: 我说他出来了错误，后来群众反映意见大了，他改掉了，他调整了，按照这个什么带慌闪了或者最后几秒绿灯，他也闪几下子。一开始他不一定能想到这些。
1: 这个呢，如果要真是信号灯设置有问题，那就可以进行申诉。刚我们也说到了，按照国家标准，它的这个周期应该是红绿黄红，对吧？它有没有按照这个周期来？还有一个呢，它必须要有相应的过渡啊，包括刚刚说的，比如说黄灯，它要闪三下，这也是国家标准；比如绿灯闪三下，这也是国家标准。所以呢，大家如果说真的发现有问题，可以进行取证啊，现场拍视频嘛，都有手机嘛，对不对？你现场拍视频，只要它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那我们就可以申诉。所以呢，具体到刚刚那位车友所描述的这样的情况，那首先要看那信号灯设置有没有问题，还是你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你就是没有注意观察，那到底是谁的问题？说的路口，解放路和燕山路由北向南的方向。
2: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右转受等控这个话题以前在节目里也讨论过好几次。比方讲这个凤阳路右转解放路，然后淮南大道右转解放路，包括这个解放路右转燕山路，是我讲这几个地方，只要你是误闯，肯定要被拍的。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样改的这个红绿灯非常不好，简单的事情给它搞复杂了，对吧？你就搞成红黄绿，对吧？你那如果要是红黄绿的话，你要正闯红灯，那你没话讲，对吧？但是你也有的，就别讲是谈这个普通私家车，就我们出租车，说实话，有时候不注意，都有可能误闯，谁也不去想闯那个红绿灯，你要给他堵车。
2: 沉默是金发来的信息，按照他的理解呢，你看，你右转导向信号灯，你就和全盘灯一样设置，对吧？你让停，你就亮红灯；你让走，你就亮绿灯。你搞一个黑灯是几个意思？
1: 好在一个呢，我是开出租车的，我这个人开车还比较细。像这样的灯控，一般的情况下我都能避免掉。我都知道他是在什么点、什么时间段要变那个红灯，所以我都能基本上规避掉。因为我经常在路面上跑，我就注意观察一下子。就是这个情况。
2: 好，没办法，因为呢，这样的设置就是目前正在执行的国家标准，信号灯设置国家标准，应该是2016年开始实施的啊。所以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状态的设置是按照国家标准来的啊。当然，有朋友疑问说，你国家标准为什么去这样去设置？绿灯你不给绿灯，让它黑灯？那我所了解到的信息，就是让大家在通过路口的时候要打个盹，要停一下啊，不然绿灯的话呢，很多车辆呢就直接右转过去了，容易和右侧的非机动车形成一定的冲突，导致交通事故。那为了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国家标准目前就是这样设置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8: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刚刚提到，近期呢，我市高铁南站洛克平台进行了改造啊，改造之后的道路标线啊是进行了调整啊，但是呢，多位司机表示说呢，有些看不太明白。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发来的信息啊。余生安好就说了，他说那个设计啊，他觉得有些不大合理。九禅一位就说了，他说呢，治标啊不治本，高峰点的时候呢，拥堵会更加严重。他强烈建议交管部门严禁空车上洛克平台。这个事情呢，我们多次和铁路交警呢沟通过，这个确实不太好办，除非你设置相应的禁令标志啊。但是呢，空车禁止驶入的禁令标志到底有没有啊？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志。有朋友说，那为什么有些城市空车你上洛克平台就会被处罚？原因很简单，当地有立法。就我知道的，比如说河南郑州，比如说上海，他们就有立法。你除非安徽省实施道交法办法进行调整，加上这么一条，对吧，空车禁止上洛克平台，你就必须要有这么一条。如果你没有这一条的话呢，可能执法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但是呢，我觉得禁止空车上洛克平台绝对是一件好事情。来，微信当中小哥哥啊，
9: 洛克平台那个能看懂，有啥看不懂？那个红色区域是洛克区，绿色区域是行人走的地方，然后那个北区西安的区域是我们新车，就是做完客过之后转到北区西安的新车道，没有啥看不懂的。那个
8: 没啥看不懂的，总共3个区域。红色区域、绿色区域和白色区域，3种颜色啊。有人在说，他说呢，每逢节假日，高铁洛克平台确实堵得水泄不通。节假日就是这样，那何止是我们蚌埠市的高铁洛克平台呢？应该全国都是如此吧？包括高速公路也是如此啊。他说呢，设计的初衷是好的，希望能够缓解一下目前的压力和状况。让我们拭目以待啊。好的，各位也可以继续互动啊。这个调整之后的高铁洛克平台，各位能看懂标志标线的设计吗？艾拉姆就说了，多数人看不懂。沈连浩就说了，白色行车道，红色停车下客，中间是绿色，是人行通道。这么改的话，是不是变得更加的安全一点？因为呢，在高铁南站 经常会发生这个乘客开门后车追上去这样的交通事故。我把它改过之后，如果说都按照目前的设计来行驶的话，是不是可以有效的避免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沈良浩就说了，他说你看就这么大的地方，你再好的方案你也架不住车流量大。
1: 现在这个蚌埠的南站，也不怪蚌埠南站建的太早了，反正我去过这么多高铁站，没有一个看像蚌埠南站建这样

0: 克霍亚加统一呢？你看看合肥南我们也去过，华南东、华南南许多东站，还有别的高铁站我们都去过，人家都上了大名单，直接上直接就一条直线，从东上从西下，或从西上从东下，只有蹦蹦这个还绕一圈呢，又弄个游行他原路回来，他怎么能不堵？现在你看蹦蹦南，蹦蹦南车流量多大。
1: 因为呢，我们蚌埠市呢也是我们安徽省最早通高铁的，应该是城市之一。我们安徽省通高铁比较早的应该是滁州、蚌埠、宿州、合肥。我不知道我这个顺序对不对啊？反正我们蚌埠市呢是整个安徽省16个地级市最早通高铁的城市之一。基本上是哪一年了？11年、12年啊？我说各位是不是还有印象啊？那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信息啊。有位朋友叫是不是叫云芷啊，就说他说我能看懂啊，他说我就是一位的哥，我能看得非常明白，他说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波波岛就说他说都能看懂，那就是有人不想守规矩嘛啊。好，有朋友提醒我，我们蚌埠高铁南站通高铁的时间呢是在2011年，我的天哪，转眼之间15年的时间，15年的光影过去了。我知道我们蚌埠市好像是第一个通350时速的城市，如果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大家发来的语音啊。
2: 你非要不给那个网约车出这些，那上面那很明显的画红的是你下课的地方，白色是直接走，但是上面不规矩太多了，都停在上面那个正常没画颜色的能直接走的全部停那下课堵死了，那红色就让你下课，那旁边还有个绿色是行人走的。
1: 嗯，这位朋友说能看懂啊，可能还是不守规矩的要多吧。
2: 其他上面画的还可以，就是防止有时候人那个乘客什么下课下楼的时候一开门把车给撑了。是。你就在红色区域下课，那旁边是不可能油车，油车就对方全车。一开门，那个因为旁边那个行人走的都不给停的，现在交警好像给摆上小桶了，宣告桶给摆上了，就不给车往那上面走。
1: 好，这位朋友说他能看明白，没有任何问题啊。
3: 那个落位平台那个车道画的是很清楚的，对吧？他那个车道有那个新车道，跟落客道，他画的非常清楚。
1: 啊，到底是什么原因？是真的看不懂，还是说不想看明白？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当然呢，各位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太阳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是什么情况？什么意思？这哪里在堵车啊？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啊。永兴蛋糕，他说管理部门啊应该用大的汉字写上下课区或者是禁止停车，不就明白了吗？干嘛要用红色的要用红的黄的网格去画，真的有一些搞不懂，而且看起来很头疼。这边我在想应该是有提醒吧，但是是在空中的还是在地面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庐山链啊，
4: 江淮路和土山路往西去不给走了啊，走不了了。
1: 江淮路和土山路的交口往西现在没有通行条件了是吗？
4: 江淮路和土山路往西去不给走了啊，走不了了。
1: 好，庐山链你可以再发语音过来说得更具体一点好不好？是不是土山路和江淮路的交口现在往西已经是没有通行条件了，是进行交通管制了还是什么情况？附近有没有交警，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提醒啊，都可以发过来。有朋友说 这个字还不够大吗？就说呢，这个高铁南站落客平台啊，它是有提醒的，但是如果都是停满车的话，你写在地上，我估计会有驾驶员看不到吧。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5: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江淮路和涂山路往西去，不给走了啊，走不了了。
6: 好的，现在呢，涂山路和江淮路的交口，然后呢，再往西的方向呢，目前是没有通行条件了。因为这一次涂山路它的提升改造呢，应该是整个涂山路的全段啊，不包括涂山通路啊，应该是整个涂山中路和涂山西路，是不是涂山西路？现在就是从江淮路开始，然后呢再往西一直接那个东海大道，是不是在修路的原因，目前呢暂时已经是不具备通行条件了。也非常感谢微信当中这是庐山恋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在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朋友呢去到高铁南站落客平台的时候呢，发现呢地上的标线呢是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是不少朋友呢觉得有些看得不大明白啊，但是呢也有朋友说呢很清楚啊，很明白啊，是不是有些朋友自己不想看明白啊？包括呢芝先生啊刚刚发的信息，他说呢晚上看不清地面的颜色，这边难道没有灯吗？没有这个路灯吗？好了，可能是不是有些看得不太明白，看得不太清楚啊？小胖呢发了信息，他说呢其实他觉得大部分的司机都能看得懂，但是呢目前呢只有两个下客的车道，他说让所有的车都在两个车道后面排队等着，他感觉呢有些不大现实。因为什么呢？去到高铁的这个乘客，因为他是落客平台嘛，去到高铁的朋友呢，他不像是在市区打车，我人下去就走了，我可能还要去拿行李，我司机呢还要去打开后备箱，然后呢乘客还要拿行李，这可能多多少少会耽误一些时间。像平时我们在市区打车下车，对吧，十几秒的时间啊，扫码支付就搞定了。但是呢你在高铁站，比如说司机下车开后备箱，乘客在拿东西，那一辆车可能是需要20-30秒，甚至呢更长的时间，再加上有些乘客这腿脚不方便，那就更麻烦了，时间就更长了啊。但是呢波波岛就说了，他说呢你看之前呢这车道确实多，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人车混行的问题，比较混杂。他说现在呢洛克车道停车，人走右侧的绿色通道，然后呢车左侧行车驶离。他说初衷啊还是好的啊。来，我们继续看各位车友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风风雨雨医生说，
7: 上面要走走左东开始，高铁站那个洛克平台走东开始锁，走第一个道是行车道，第二个是下客道，第三个是绿的是人走的，然后第四个又是行车道，第五个又是红色的，就是下客道，这个就会导致一个就什么东西呢，肯定以后会堵的，而且堵的还非常严重，就是还有一个肯定会 非常多的司机会被罚，因为现在还没拍，公示过了拍，我问过了，只要你敢在绿色的还有那个行车道上，那三个道上面停车价格，那就不行，那就要罚，所以这也是一种免财的一种方式吧。
6: 哦，接下来可能面临的处罚的问题啊，这个事情我们来跟进一下吧，接下来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啊？刚刚我们也说到啊，就是你看现在呢这个车道少了，你让车辆在这个某车道停车下客啊，好像就两个车道吧，可能多多少少是耽误时间的，对吧？你高铁的乘客啊要拿东西的，对不对？道友请留不说，他说呢还有搂搂抱抱的，卿卿我我的，对吧？你这个可能更耽误时间了，对不对？你拿东西这个时间好掌握，这个又搂又抱这个时间不太好掌握啊。沉默是金啊。
4: 刚才那个听友不是我给你抬这个杠，来，这个如果要这个改线过以后，你第一次上高铁，如果那个车辆是一辆接一辆的，你能看得明白啊？还有一个，那个红色的是洛克区。那红色的一般正常情况下都是禁停的，那个你敢停到上面？对的啊，那讲话都我感觉我不太认同，对吧？你只有什么情况下，哎，车少的时候，你注意观察地面，哎，那个地面上是有字的，洛克区，哎，那差不多。你要是一辆车拍一辆车的话，你像我就能看得明白，你跟着那么近，而且是才改的线，也没做宣传，没干啥的，你就上去了，然后你就能一下就能找准位置，这个我不太信
6: 啊。接下来是不是有调整的方案啊？这个我们也继续跟进啊。确实，如果说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去过高铁南站洛克平台的驾驶员呢，如果路面上停的都是车，我看哪里呢？我说实话，不要说大家，我看我也混啊，是不是？我没有去过的话，我看我也混啊。绿色什么意思？对不对？红色什么意思？黄色什么意思？对不对？按照简单理解，红色肯定不可以走啊。但是目前的设计呢好像不是如此啊。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发信息，夏先生就说了，设计设想很美好，但是呢现实不太好看啊。这样我们刚刚也说了，明天我们也来跟进一下。微信当中呢周先生就说了，反正我是不去洛克平台送人的话呢，都是去到地下车库给人家拿行李啊，送到检票口啊，然后再走啊。他说送人送不人嘛，你不能送到地方你就走人了，你要到洛克平台那你就没有办法去什么是把人送到检票口，检票口肯定不行啊。同时呢他也提到，以前的洛克平台呢确实下车拿行李有点怕后方的来车。沉默是金说，罗磊你好，我希望你在明天上节目的时候呢能够把这个话题再延伸一下就更好了。这个还往哪个方向延伸呢？只想来把它搞明白，这是第一。第二呢，想了解一下这个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是不是这样？有一位听友说的，那如果这个以后不按照设置来停车下课的话，那可能会面临的处罚，是不是有这一步啊？我们也很好奇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8: 大眼睛。

0: 江畔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这是在五月六号星期三，在五月里的第一个工作日。欢迎各位在上午的十点零二分锁定调频 FM 九十八点四，收听《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节目当中向你问好。今天和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的《恋爱 ING》。

一首来自于五月天所带来的《恋爱 RNG》，好像开启了，一整天的快乐。这首歌就像一把金色的钥匙，打开了这个阳光饱满又鲜花灿烂的五月。阿信在歌里唱《恋爱 RNG》，那种不管不顾的快乐，好像也确实很适合在今天这个充满了工作能量的上午，给我们充满电。不过呢，五月天唱的是正在发生的热热闹闹的恋爱 RNG， 可是恋爱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更像是一种状态之前的渴望，是心里面痒痒的，是看到春风拂过都想叹口气的那种我好想可是还没有的心情。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就像是从恋爱 RNG 的派对现场悄悄溜进了后花园的那个女孩的独白。那她要唱的不是正在恋爱，而是那句藏在心底的话，好想谈恋爱。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方晓萱在1996年所发行的这首歌，由她自己谱曲，王中岩填词，也是方晓萱从小魔女转型到成熟女歌手的重要代表作。

怎么样，范晓萱的这首《好想谈恋爱》有没有燃烧你那颗少女心呢？好好珍惜你身边的他吧，制造一些小小的惊喜，你能够感受恋爱的温度的。其实小魔女时代呢已经离开我们快30年了，看到范晓萱如今的改变，看到她一直真实的做自己，也是一份酣畅淋漓又无怨无悔的选择。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陶喆《找自己》。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有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歌声里面其实也蕴藏着一种力量，即便它没有撕心裂肺的去传达，静静的平淡的，其实也相当的打动人，就好像在密闭的空间打开了一扇窗，突然感受到那样一份清凉的感觉。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杨林所演唱的一首《纯白》，这首歌是由齐秦谱曲的，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听齐秦的歌《别在窗前等我》。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郭富城所带来的《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那我们今天说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说说立夏之后的养生吧。昨天立夏了啊，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这个时候呢气温升高，湿气渐重，人体的生理节奏呢也随之调整，所以在饮食调养方面呢，我们可以增酸减苦啊，就是说多吃一点酸味的食物，比方说这个番茄啊、山楂啊、猕猴桃啊，因为它们都可以清热生津、开胃健脾啊，减少苦味食物的摄入，比方说这个苦瓜、苦菜啊，避免过量的伤脾胃。同时呢还可以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像这个西红柿、红枣、红豆、红米，因为红色入心经，它可以补心气、养心血，缓解夏季的疲劳。当然清热祛湿的话，可以多吃冬瓜、薏米、白扁豆、绿豆等，煮粥或者是煲汤，可以帮助我们祛湿健脾。那作息起居方面要注意的是，就是晚睡早起来顺应昼长夜短。这个晚间啊，可以稍微的晚一点入睡，那建议在22:30之前。清晨早起6:30到7:00，但是呢要保证每天的睡眠啊不少于7个小时，也可以适度的午睡，在午时，也就是11:00到13:00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的心经当令，午休20-30分钟啊，避免耗损心阳。当然了，这个一定要忌贪凉啊，空调的温度不要低于26度，避免直吹，不贪吃冷饮冷食，来防止寒湿伤到我们的脾胃。还有啊，就是这个运动保健方面啊，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温和的运动，清晨或者是傍晚散步、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等等，运动的强度呢就以这个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大汗淋漓来耗伤我们的阳气。而且呢要避免高温时段运动，要避开10:00到16:00的高温时段。运动之后呢及时的补充水分，用温水来擦汗，避免立即吹空调或者是喝冷饮。再有啊，就是这个情志的调养了，我们呢尽量的让自己去保持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夏季嘛，本来就容易心烦气躁，那我们可以通过听听音乐啊、读读书啊，或者说冥想啊、散步等等一些方式来放松我们的心情，避免暴躁焦虑。当然也可以多参与一些户外活动，去亲近自然，疏解压力，保持我们的心神安宁。所以你看，这个立夏养生呢，它的核心就在于养心、护阳、祛湿，来通过这个顺应自然节律，调整饮食、作息、运动和情志，来帮助我们的身体适应夏季的变化，增强体质，也希望收音机边的你都能够安然度夏。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歌《爱你不是两三天》，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焦麦琪的翻唱。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我们刚刚连续听到了两首歌，分别是梁静茹的《宁夏》还有光良的《勇气》，就是那首宁静的夏天，这个旋律一响起，好像就把今天啊稍微有一点点的那种燥热感给抚平了，只剩下知了星空还有一份恬静的心事。那紧接着呢，我们听到的是光良重新演唱梁静茹的一首《勇气》，发行在2000年的一支作品，也是由光良亲自谱曲的，成为了梁静茹最具代表性的情歌作品之一。那有趣的是呢，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是需要勇气的。光良在创作的时候正处于事业的低潮，他将对于未来的不安还有期盼都写进了旋律里面，而梁静茹的演唱呢，也是赋予了这份忐忑一种温柔的坚定，让那句爱真的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穿越20多年依然能够击中无数在爱中徘徊的心。其实不管是之前的梁静茹还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光良，他们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在中国台湾发展，也是由李宗盛这位音乐大师一手发掘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宗盛的歌吧，他和陈淑桦共同演唱的一首《你走你的路》。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漫

带给我们很广阔很深沉的感觉的一首歌，来自于黄磊1998年所演唱的《我想我是海》。在那个华语乐坛充满了人文气息的黄金年代，黄磊用他独特的带着书卷气的嗓音唱出了一种成年人内心深处的敏感和坚韧。歌里把心比作冬天的大海，表面平静，内里却有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而我觉得非常打动人的是那句，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这唱的不正是我们吗？外表看起来风淡云轻，其实内心丰富又烦乱，渴望一个梦想的伴，也渴望被真正的理解。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黄磊在娱乐圈的好朋友，也是和他有过多次荧幕合作的周迅，我们听他的一首《飘摇》。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有一句话说，一个懂你泪水的朋友胜过一群只懂你笑容的朋友。刚刚这首歌是吕方的《朋友别哭》。其实茫茫人海，朋友可能有一堆，但是真正的朋友却不常见。如果你身边有三两非常投缘、默契、互相懂得的朋友，请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其实想想看啊，我们的人生啊，也正是由于有了朋友，才变得更加的充实、更加的圆满、更加的快乐。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一首《三万英尺》。迪克牛仔在歌坛作为歌手来说，他是大器晚成的，顶着台湾省知名摇滚唱将头衔的他，25岁就开始登台表演了，可是熬到了40岁才在圈内走红。这个过程他花了10多年的时间，但也正是因为这10多年的沉淀，才让迪克牛仔的声音里面透出沧桑而又不失情怀的味道。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在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一首林晨曦所带来的《不再问》。今天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

0: 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1: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0: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

0: 乐星辰，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风山巨响奶茶星慈。
1: 今天外面的温度较之昨天呢有一些下降，但是呢秋衣秋裤真的不用穿，朋友们
0: 那倒没必要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你要我一个那么容易怕冷的人哈，我都没觉得今天需要穿秋衣秋裤。
0: 但是今天呢，根据预报来说呢，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小雨的一个天气过程。
1: 对，
0: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今天这个出行的话，还是要做好一些准备的。
1: 我们来看一下
0: 雨具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哦。那今天呢，预报呢，反正就是有雨。那十点钟左右呢，可能还会有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风哈，大家出门的时候那个稍微注意的哈。今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是19度，那明天的最低温度可能会继续下降啊，最低温度来到了14度。我刚才有昨天好没睡好，
0: 怎么搞的呢？
1: 就一直蚊子在我耳边嗡嗡嗡嗡嗡嗡。
0: 对，这个天已经出现蚊子了，
1: 就是才烦人来，我要整的。
0: 他们开始进入了狂欢季的开场了。
1: 是啊，哎，我跟你讲，是因为啊，最近咱们蹦蹦人身上的这个味儿特别好。
0: 嗯，全是小龙虾味儿，
1: 一股小龙虾味儿。蚊子说，我吃不了小龙虾，我还不能吃小龙虾人的血吗？
0: 啊，
1: 对啊，那我就吃一次吧。哎，但是呢，我跟你讲啊，最近咱们蹦蹦的这个在，我说全国的知名度，那个大幅增加，我觉得有点夸张哈。但至少在咱们周边地区，山东、河北、河南，然后江西、
0: 北京、上海、对，
1: 然后这些地方就是还真的就是挺有名的。
0: 江浙的朋友也来了。
1: 对，江浙朋友，贵州的，然后那个陕西、山西的，感觉跟咱全国差不多了，就是没采访到新疆、西藏、云南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哈，就是现在全国上下，一盘棋，大家都在宣传自己当地的这种特色的文化。

0: 率哈。那大家都在网上看就别人夸自己的这个家乡，你肯定都是开心的。
1: 那肯定美呀。
0: 对，那我们今天早上就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如果今天啊您是咱们蚌埠的文旅推荐官，
1: 嗯，
0: 你推荐蚌埠什么？你觉得我们蚌埠的这个文旅还可以出哪些花样？
1: 就给大家一点限制，除了美食是吧？
0: 美食当然也是一个招牌啦。
1: 那这个咱现在已经发展的挺好的了。
0: 也没有吧。
1: 不好吗？
0: 不是，我不是说不好，我是说还有进步的空间。
1: 嗯嗯嗯，
0: 不能骄傲自满啊。
1: 这倒是，
0: 对吧？
1: 所以啊，咱们也来问问大家啊，如果说这个向外地的朋友来介绍推荐咱们蚌埠，
0: 嗯，
1: 对，
0: 您觉得还有什么方式？
1: 哎，对对 对, 对，
0: 有什么就是大家来玩还没玩到的？对，如果我要是文旅推荐官，要是我手里面的钱又够的话，我先把张艺谋请来。
1: 干啥呢？
0: 在龙湖边搞个印象龙子湖，继印象刘三姐之后的又一力作。
1: 哦，这么个意思啊？
0: 你觉得我想个管？
1: 哦哦，然后售票吗？
0: 开玩笑，哎，你印象刘三姐一张门票多少钱呢？印象西湖多少钱啊？那个九寨情，那个多少钱呢？
1: 那我们也
0: 都200多块钱一张票，真是的，两三百一张票呢，
1: 是吧？就感受一下艺术的熏陶。
0: 对啊，那我们也可以学拉斯维加斯嘛，就拉斯维加斯里边经常会有那种世界顶级歌手一在那儿驻唱半拉月，半拉年，一年三年的那种合同，比如说那个席琳迪翁啊，
1: 嗯，
0: 对啊。
1: 哎，还那么浅的合同的走起跟游轮上的感觉差不多。
0: 他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就是
1: 一千千半年。
0: 他就哎，他那个时候一千一年三年的，
1: 哦，
0: 那我也请。
1: 嗯，
0: 我请谁呢？
1: 你请谁呢？
0: 我请张凌赫吧，要不？
1: 那我举双手赞成。
0: 啊，
1: 但是他的歌没那么多。
0: 没事儿，他长得帅就行了，
1: 往那一杵就行。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每天讲好，从马上7点钟开始到10点，你就跟他站着。
0: 对。就配合着那个印象龙子湖的那个项目，然后他就在那站。
1: 哦，
0: 对，
1: 时不时的换个造型，就跟当年春晚上那个小彩旗一直在旋转似的。
0: 而且张凌赫还不能一开始就出现，
1: 他得在中间
0: 最后出现。
1: 哦，
0: 他得压轴啊，要不然怎么吸引？然后别人一开始看到他了，然后中间他走了，然后他中间他一那个什么了，然后大家都走了，我这人数我怎么吸引啊？
1: 哦，还得是你，
0: 对吧？
1: 好有心机啊！
0: 对，然后在咱们全蚌埠市搞一些打卡点，
1: 嗯，
0: 就你要吃遍咱们蚌埠20家以上的店，
1: 嗯，
0: 然后就可以抽奖和张凌赫合影，中奖率是1/1000。
1: 哇，
0: 哦！你也不能让张凌赫累着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我也在这扎根，在咱们蚌埠扎根，
0: 对，
1: 多吃几顿，
0: 对，
1: 多中几次奖。
0: 你要吃20家店才行呢。
1: 对，连把这20家店都吃满。
0: 20家店你得吃3-4天吧，
1: 三四天你说客气了吧。
0: 你要讲的个对，
1: 有道理。
0: 你觉得我这点的个好，
1: 非常好。
0: 现在就差张艺谋跟张凌赫了，
1: 你们谁有这个渠道帮我们联系一下？不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只需要7个人做链接吗？
0: 对呀。
1: 你们身边还没有7个朋友吗？
0: 对呀。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这个啊，
1: 嗯，
0: 如果你是蚌埠的文旅推荐官，
1: 哎，
0: 你会
1: 还有从哪个角度
0: 对切入啊，嗯，
1: 哎，对
0: 大切口还是小切口，
1: 嗯，
0: 你这话题听的都带劲儿，
1: 带劲，
0: 感觉有一种那种
1: 我想到张凌赫来我就
0: 感觉
1: 我就好开心。
0: 有没有说必须把项王和虞姬请下来上演垓下之战，何润东必须来，
1: 嗯，
0: 也可以哈，
1: 哎，是是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再次上演一下就是这个英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对，
1: 那谁演虞姬呢？啊，他演霸王。
0: 你演呀。
1: 啊，
0: 你演呐。
1: 我跟何润东啊。
0: 对呀。
1: 那张凌赫吃醋吧。
0: 哎呀，为了你这演出嘛，演员的职业素养不能、
1: 哦，
0: 他不能够。好，就这么决定了哈。啊，今天大家来跟我们说一下，如果你是蚌埠的文旅推荐官，你觉得咱们蚌埠还有哪些可以宣传的、值得宣传的，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借鉴的，
1: 嗯，
0: 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文旅，就不得不说我们第4届龙虾啤酒开完节，那距离我们的开幕式啊也是越来越近了。
1: 是我们的今年2026蚌埠市第4届龙虾啤酒开完节呢，将在2026年的5月10日

0: 号开启幕，到24号收官。
1: 我们的口号是
0: 来蚌埠
1: 吃龙虾，
0: 哎，是来蚌埠吃龙虾。从下周开始，我们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就要跟大家见面了。那也将是从这个夏季开始承包咱们大家一整季的夏日快乐。时间呢就在淮河文化广场，刚时间呢也说到是15号到24号，整整10天。淮河文化广场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那作为城市会客厅，那这里呢交通方便，逛吃尽兴。同时也在这里很好的彰显出咱们蚌埠作为小龙虾第一城的一个美名。这次咱们的龙虾节当中也是集齐了蚌埠本地的优质龙虾商户，不管你在哪一家都让你吃到爽吃到嗨，不踩雷。10天的时间让你实现龙虾自由，所以邀请你的小伙伴们一起在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我们和大家一起解锁蚌埠夏日的正确打开方式。来蚌埠吃龙虾，2026蚌埠是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和大家不见不散。
1: 你都要和
0: 张凌赫见面了，
1: 张凌赫见面，那你的皮肤状态也一定要保持住一个非常好的
0: 状态。对对对，最近非常在意这个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见到一些爱豆。
1: 我要整的 MQ 广告这个事情真的是
0: 完美。所以想要让你的皮肤处在一个好的状态，日常的护理也不可少，也不能忽视。我们今天依然给大家分享到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老款，再送给大家5个黑绷带或者是白绷带的小样，也就是说到手一共75毫升，价格只要多少呢？869。如果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的话只要839，还送给大家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送长辈，都有档次都有面子。你看马上这个周末我们也将迎来母亲节，哎，还没有给妈妈准备礼物的小伙伴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哎，把这个东西送到心坎上。懂行的都知道，黑绷带是抗皱面花的天花板，它其中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含量直达基底，深层修护，帮你把细纹松弛通通都撑起来，脸蛋重新变得饱满紧致，越用越年轻。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要3-4千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优惠上省下1000元，到手只要839，有效期也不用担心，是到明年的12月份。现在囤货毫无压力，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同时还送给大家运费险，让你购物零风险。感兴趣的伙伴们可以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你就可以看到今天赫莲娜黑绷带的清仓活动的链接了。商城同时520的活动也限时启动，限时降多品牌低至2折，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打开蚌埠广播的公众账号，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看一看吧。
1: 那我们的完美，我们的这个诸城优福一卡通的平台也已经全面升级了，现在已经入驻了全市超多优质线下实体商户，像是大润发、奶牛星球、巴黎香吻、白根柱、星力晨、来一份、稻谷捞面、兰亭茶叙、老怀冰，还有李宁、斯凯奇、丰源食品、助农扶贫馆、渝美金桔展示中心、怀蚌老家特产店、明威小番茄、真泉电商等等，商超零食、蛋糕烘焙、文化电影、服装鞋帽、餐饮美食、助农特产全覆盖。我们还即将上线一批生活服务类的商户，微信直接搜索诸城优福小程序，一键即用，便捷又省心，余额还能转给家人使用。国企保障，好物优选，尽在诸城优福。好，早间的7:17，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蚌埠。那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如果你是蚌埠的文旅推荐官，你觉得我们蚌埠还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地方，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还需要做的工作有哪些，
0: 怎么来宣传这个事儿？
1: 对对对对对，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90641365 90641365。稍后时间在7:30的健康加油站之后，你还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了。早间的7:18，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资讯有哪些。

0: 人就日本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一事回应，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0: 五一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
1: 六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1: 宁中岩、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中伟等5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0: 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1/8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8强。
1: 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已被在大陆台企解除全部职务。
0: 同济大学六号通报教师王某论文数据存疑一事，免去其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2级。
1: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六号，邮轮共发现8例病例。目前，该邮轮停泊在非洲佛得角普拉亚港口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表声明称，船上无中国公民。
1: 根据2名美国官员及2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旨在战争结束，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立框架。
0: 伊朗方面六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六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
0: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得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
1: 六号凌晨，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
0: 当地时间五号，土耳其首款洲际导弹在土耳其国防、航空和航天工业展览会上公开亮相。
1: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号20点至7号20点，黄淮东部、江汉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西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黄淮东部、江汉中部、江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到的话题，如果你是蚌埠的文旅官的话，推荐官的话，你推荐咱们蚌埠什么？就吃吃喝喝玩玩都可以。文旅嘛，就是要文化旅游，你就都要有。那文化方面，咱们怎么样挖掘咱们自己的，就是这种明朝的文化呀？然后咱们的龙子湖的
0: 文化呀，
1: 大禹的文化呀，
0: 龙子湖的传说呀，
1: 啊，那个垓下之战呢，
0: 战役的历史曾经啊，
1: 对对对对对对，那还有什么？
0: 哎，那个今年五一期间那个故镇的垓下遗址，它不就是有引进了一些 NPC 在现场演绎吗？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也吸引了不少朋友来慕名前往。
1: 楚汉文化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如何就是把这个传统的文化用新的表达方式能够在这个大的这种互联网世界当中 然后引起全国观众的注意，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0: 是，
1: 就是我觉得就是新奇特的同时还不能失去底蕴，
0: 哎，对对对，
1: 对吧？不能为了博眼球而去做一些博眼球的事儿，虽然博眼球的事儿大家都挺喜欢看
0: 啊，图一乐子嘛，是吧？
1: 对，
0: 但是咱又不能媚俗，
1: 对，
0: 对吧？也不能低俗，
1: 对，
0: 怎么样把这个事儿？让大家这种接受度更高，更高，
1: 你说
0: 传播性更广。
1: 你说他那个就是那种比较，吸引眼球一点的东西，大家喜不喜欢看？喜欢看，这是没错的。
0: 但是就怕看过以后皱眉头呀。
1: 对，看，咦，
0: 就跟地铁上那个老大爷看新闻似的。
1: 对，咱还是得，咱还是得老少咸宜。
0: 嗯，
1: 对，你不能光考虑年轻人。
0: 嗯，
1: 你还要考虑到。那个中年人啊，
0: 对对对，
1: 小朋友啊，
0: 嗯，
1: 老年朋友啊，如何讲好咱们蹦的故事，
0: 哎，
1: 然后用那种，
0: 别说了，这道考题草岗了，马上
1: 跟着国家走都没有错啊。然后如果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啊，我们在新时代讲好蹦的故事啊，那就是在各个层级讲好各个层级的故事啊，
0: 讲好，先从讲好家乡的故事开始，
1: 对，从讲好家乡的故事开始啊，嗯，
0: 反正我一直是跟我身边的朋友说，就是你来蹦博，你一定要预留考充足的时间，
1: 还有充足的胃。
0: 对，什么那个什么消化的呀，我可以帮你准备，但是你一定要留好充足的时间，因为这是一座真的是让你吃的停不下来的城市。
1: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觉得哈？
0: 嗯。
1: 俺们蹦蹦现在就缺一个，就类似于像万岁山崖，就是你个岛，就是那样的景点，俺们就差一个景点了，
0: 特别响亮的名声的这种景区是吧？
1: 对，虽然说湖上生明月已经就是对大家
0: 开放了，
1: 但是你去一次去两次，你感觉好像
0: 一去一次回来就够了，
1: 就差了点意思哈，
0: 就没有什么太多好玩的了。
1: 就如果就是咱们能像万岁山景区一样啊，或者是那种其他的地方，然后。
0: 他们的火热一开始不也就是因为有 NPC 的实景演绎吗？
1: 也未必有 NPC 吧，但是我就觉得你至少就得要有一些那种能吸引到大家来驻足停留，至少能待一天的这样的景点吧。
0: 还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有这种实景。
1: 你看那个宿州哈，现在有那个野生动物园，的确能吸引到很多人去看。那么大型的动物园，在咱们皖北地区也不太多哈。
0: 嗯，
1: 对。你像那个徐州呢，有那个欧乐堡水上世界，还有什么那种公园、啊、
0: 徐州乐园呀，方特呀，
1: 芜湖有方特，就是咱们好像少了一个，就是一说出去蹦蹦迪士尼，蹦蹦环球影城，
0: 哦
1: 啊，
0: 文娱类的，
1: 对，我们缺个文娱类的，就是这种景点哈，
0: 嗯，
1: 就你像是那个，
0: 但我哎，
1: 顾镇那个垓下呀、嗯，然后就是。像怀远的那个涂山啊、金山啊，然后白乳泉啊，五河沱湖吧，就是有，
0: 嗯，
1: 但是好像就比较分散，
0: 嗯，
1: 对吧？就好像零零星星的，就是各自打各自的，就是，
0: 嗯，
1: 对，就湖上生明月，就是能不能再丰富一点内容？我是这么想的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啊、嗯哦？好，那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您如果是蹦蹦的文旅推荐官的话，您还觉得咱们蹦蹦还有哪些可以做的，然后吸引到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往咱们蹦蹦，然后把我们的蹦蹦这张名片擦得更亮。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90641365 90641365。稍后时间在7:30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

0: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1: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2: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0: 医生，
3: 医生，
4: 医生，
3: 医生。
4: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我的牙突然酸了一下，现在咬东西有点没力气。
7: 快让我看看，你这牙上是不是有细细的裂纹？之前就听你说咬硬物会疼。
6: 对，平时没事，一咬硬的就酸软，我还以为是敏感呢。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8: 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牙齿平时好好的，但是一咬硬物就会突然感觉酸软，甚至隐隐作痛，这大概率是牙龈裂在暗中搞破坏，它是藏在牙齿里的隐形杀手。那么什么叫牙龈裂呢？牙龈裂简单来说就是牙齿表面出现了细微的裂纹，浅的时候几乎看不见，深的时候就会延伸到牙本质，甚至是牙髓腔。正常的牙齿牙釉质是非常坚硬的，但如果突然咬到了小砂石、骨头，或者长期用牙咬瓶盖、坚果，就会让牙齿出现肉眼难辨的裂纹，遇到冷热咬合刺激时就会酸软疼痛。这种裂纹最爱光顾的是磨牙，尤其是有过补牙根管治疗的牙齿，因为牙体组织在经过根管治疗以后会组织变脆，更容易开裂。从医学角度看，牙龈裂的症状是很隐蔽的，早期只有咬合不适，容易被当成牙本质敏感去处理，但是等到裂纹加深或者甚至伤及牙髓时，就会出现明显的自发痛、夜间痛这些牙髓炎的症状，甚至会出现牙齿劈裂。那么为什么会得牙龈裂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突然的机械损伤，牙龈裂如果不及时处理，裂纹会越来越深，最终就会导致牙齿劈裂，到那个时候就只能拔除了。所以如果我们发现牙齿咬合酸软、遇冷热刺激痛，就要及时的去找医生检查，通过调磨咬合、粘接修复甚至根管治疗，就可以保住换牙。其次，牙龈裂是可以预防的，比如说我们避免使用牙齿去咬硬物、开酒瓶盖，少吃过冷过热的食物，减少牙齿的刺激，定期做口腔检查，发现牙齿磨耗或者蛀牙尽早处理，只要好好爱护牙齿，就能避免牙龈裂的困扰。
5: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们今天来问到大家，如果你是咱们蹦蹦文旅的推荐官，你觉得咱们蹦蹦还可以做些什么，咱们来吸引外地的朋友，咱们研究点什么项目。
1: 哎，是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
0: 哎，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你看我们在4月29号的时候，我们的蹦蹦桐湖机场是迎来了首航嘛，
1: 嗯，
0: 那从由此呢也开启了咱们蹦蹦在航空航天领域，我们看到了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嗯，
0: 就这样的一个节点，咱们蹦蹦已经有一些这个旅游公司在传一个咱蹦蹦的这个桐湖机场出发飞往大连的一些路线。
1: 哎，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这样的就咱去大连就更方便一些，随着这个航线的增多，
0: 因为现在这个航线不就是1357，
1: 对，
0: 然后呢是深圳飞往蹦蹦，蹦蹦在北上飞大连，
1: 嗯，
0: 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线路的设计哈，所以咱们蹦蹦向东北方向挺进的话，咱们又有一个新的选择，家门口出发，这感觉确实不太一样。
1: 哎，我想到一个文旅项目，哎，就是乘着飞机看家乡，
0: 嗯，
1: 就给航空公司放那种小飞机，就咱们可以在网上预约。
0: 然后预约完了以后呢，费什么线呢？
1: 就围着蹦蹦转呢、啊，
0: 围着蹦蹦转，
1: 就在蹦蹦的上空飞呀、啊。你
0: 那咱放大一点吧，咱们就是飞个安徽的。
1: 不，我跟你讲，就是乘着飞机看家乡嘛，就飞到蹦蹦怀远五河故镇，然后那在机场门口喊：“怀远的，擦两位，
0: 擦两位。”我觉得要稍微远一点，因为你比如说你在市区的话，咱
1: 再把凤阳给带着。
0: 对，你
1: 凤阳的也差两
0: 倍。哎，我们到凤阳开车也就20-30分钟吧。
1: 但是我们没有，从来都没有从高空俯瞰过咱们的城市啊。
0: 那还不能飞得太高，飞太高你也就看不着了。
1: 这小飞机应该飞不了太高吧？哎，我想朋友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旅游项目，价格又不是特别贵。你们可愿意去做？
0: 那倒是可以，
1: 我愿意去做一下。
0: 那倒是可以体验一下。
1: 就是你，谁，反正我是没看过那个从高空当中看蹦蹦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哎，你觉得我这个怎么样？
0: 我觉得哈，就是咱们还可以在这个民用，是不是可以，比如说利用这个民用机场
1: 啊，
0: 这个在航线还不是特别密集的时候，
1: 嗯，
0: 咱们也可以开一些，就类似你说的这种，咱别那种客机，别咱有那种。直升机的那种小型的直升机
1: 一样了，
0: 可以让大家就是定制，
1: 嗯，
0: 你想飞哪，反正我给你画个范围，这个范围里面你都可以，
1: 空管反正一定是给你画好范围了。
0: 对，我给你画个范围，就像你说的，我就想在蹦蹦市区，或我就想到故镇那块
1: 啊，我看一下，
0: 哎，对，我看一下，我就溜达一下，然后也不要飞得太
1: 高太远。
0: 对
1: 对，
0: 然后还可以，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小型直升机上再给你配备一个全程跟拍的。
1: 但我觉得，因为你
0: 给你拍成那种，前方的时间我们都要怎么地
1: 啊，
0: 地面收那个信号是否收到 ？Over，
1: 这也不错哈。而且就现在很多的市民朋友还没有去过机场，是不是可以开一个这种参观机场的线路？
0: 光站门口参观啊，
1: 门口搞个套券的嘛，套大额的嘛，让当地的那个，
0: 那你要在门口考那个什么套大额都行，那我就在门口卖淀粉肠，
1: 那也可以啊，就我觉得你至少让当地的村民，然后可以搞个这样的文旅活动，也带动当地的这个周边村子的这个咱村民朋友们的经济收入嘛。
0: 哎，文旅的收入那个什么自行前往的这些叔叔阿姨们都可热情了。
1: 对呀、啊，
0: 真是的，人家根本都不需要你带领，人家拖家带口带着小孙子，就是一大早从旁边周那个村子上就特意跑到机场门口去看看。
1: 哎，那个桐湖机场周边的那个村子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他们就自己可以搞一个，在市区搞一个那个站点，就专门接大家来到桐湖机场，然后你可以搞个
0: 搞到他们村子了呢，
1: 就到啊，对，搞个庙会之类的，反正现在那个机场飞机线路也没有特别多，你说机场摆在那摆着、嗯、不也摆着吗？现在就不如让大家都去看看了，
0: 都去看看，都先认识认识，是吧？
1: 对呀、啊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呀，你至少那周边村子的那个人气也能旺一旺、啊、
0: 然后由大爷大妈们口口相传，咱们先把这个名声给传出去。
1: 对呀、
0: 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小龙鱼说， 湖上生命月，我可以打造，我觉得也可以打造成河南万岁山的那种形式。

0: 我也觉得可以，
1: 是吧？他这个反正县城的条件在那儿，是有这个资源的。
0: 对。然后云朵说啊，我想说个题外话，请问我可以给外地的朋友邮寄什么蚌埠特产？我跟你说哪些蚌埠特产啊？五彩肉梗扣肉梗的邮寄，还重，还有分量，还不贵。
1: 就除了快递费可能有点受损，其他没毛病。
0: 我跟你说，我们的那个午餐肉跟那个扣肉罐头啊，真的，我也买过其他品牌的午餐肉罐头，
1: 不行，
0: 不好吃，不好吃，不好吃，
1: 不是那味儿。
0: 对，
1: 不是那味儿。
0: 那个扣肉啊，那个扣肉罐头烧那个茄子跟冬瓜呀，
1: 一绝，
0: 真的特别香，
1: 怎么烧怎么好吃。
0: 对，
1: 哪怕你是厨房新手，你也能够轻松拿捏。
0: 对。你可以买点那个，到华运超市买点那个珍珠仪这种糖，虽然说它不起眼，但是它的味道也很独特。
1: 哎，是是，也是承载了咱们蚌埠几代人的回忆啊。
0: 对，像是沱湖的螃蟹呀，
1: 嗯，
0: 这也都可以有冷链进行运输的，
1: 嗯，
0: 这个价位相对来说呢高了一些。
1: 如果你要想亲民一点的话呢，你可以把目光锁定在烧米家里脊。
0: 嗯，
1: 因为现在烧米家里脊有一些店铺呢，它有这种外卖的业务，外送的业务，而且呢是长线的外送哦。
0: 对，
1: 它可以给你真空包装。
0: 嗯，
1: 真空包装完了之后呢，给你，派送到这个邮寄到你想要的这个目的地。
0: 是，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和平的甜奶粉啊，一蓑烟雨也说到了，就咱们和平的奶粉，虽然可能。知名度没有就是那些大品牌大哈，但是我们的奶粉的配料表里边除了就是奶粉以外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除了奶以外
1: 原料是纯奶，
0: 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啊。
0: 对，真的非常干净，你可以去上网，你可以去看一下哈，就那个奶粉啊真的是特别好喝。
1: 嗯
0: 啊，其实和平就是讲真的，你不能把这个事情你们也好好打宣传宣传自己吗？
1: 重视起来。
0: 对啊，
1: 你牛奶有你牛奶那个什么，
0: 他不宣传自己你可发现了，
1: 他是觉得就是底调吧，你不有点蹦不起不就这样的吗？底调做人，底调做事儿。
0: 对，哎，我跟你讲，有朋友贝勒爷说机场搞庙会真搞笑，能不能想点高大上的事，能被全国人民笑话一年。
1: 有什么笑话的？
0: 我觉得没什么可笑话的呀，
1: 那个亳州机场什么什么机场门口那不都是三蹦子，
0: 哎，谁
1: 烤玉米，淀粉肠，
0: 机场就一定得高大上那种吗？
1: 不是，他想的可能每个人出来手里都拿着什么那种公文袋呀、啊，或者是那种报纸啊，然后电话联系都分分钟上下几百个 W 的那种。
0: 我觉得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实际的进行，然后也能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经济收入。
1: 哎，你换个思路，
0: 实打实的，我觉得
1: 换个思路来想，这是不是这个？如果是在机场门口有一条庙会街，某种程度上是不是这个庙会升级了？
0: 对，然后就是前去坐飞机的人，你反正等了也是等着，你不如在那逛一逛喽。
1: 对，你何苦在机场里面再搞什么那个商超摊位？机场里也不能搞，不兴搞这种庙会形式的。
0: 嗯，然后比如说那个当地村民有特色农产品的，
1: 嗯，
0: 你可以买，但是你可以先不带走，嗯，你可以回头，你比如说你再回来了，你给他一张票再领呗。
1: 在登机之前，让这个出行的这个旅客朋友们能够更加贴近咱们这一座城市的一些很有意思的项目。
0: 对呀，
1: 你说庙会平常那是你想来你就能见着的吗？那也不是啊，人庙会还有时间节点呢。
0: 对呀，
1: 咱们就搞一个那种浓缩的，
0: 对，
1: 搞几个那种庙会形式的那个，
0: 比如说135，咱飞机场坐飞机走之前咱跳段花虎灯
1: 啊，
0: 给大
1: 家，嗯，
0: 这不也展现了咱们蚌埠的这个花虎灯文化吗？
1: 是，
0: 对啊，现场来了给你试吃点什么东西，
1: 嗯，
0: 就一人切片午餐肉。
1: 午餐肉。如果到了本地之后，可能有一些什么水土不服的，咱这边还有梨膏糖。
0: 对，贝勒爷说外地人坐飞机发个抖音能被喷，来这边遇到这个发抖音能被喷，我认为不会。我认为网友不会把这种接地气的东西。
1: 我跟你讲，你认真思考一下，你看一看，就或者是说你自己关注的有一些流量很高的一些视频或者一些博主，他们不管是什么赛道的，但是他们一定主打一个什么，就是本人或者是他呈现的状态，一定这两者之间他是有反差感的。
0: 还有就是真听真看真感受，真实真诚，我觉得才是真正的这个互联网。
1: 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是这个项目行成型的话，我跟阿祖就想去拍一期。
0: 对
1: 啊，就是机场里的阿祖，职场 那种，就是你想要的那种职场精英。
0: 对，
1: 西装领带、皮鞋锃亮，那种流光瓦正的那个大油头，
0: 结果一出腾飞
1: 机，从机场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瞬间，我用一个门
0: 好大额，
1: 我一个门摆给你一个切换，哎，转头出来就是操着一口本蚌埠本土的这种方言乡音，然后讲的，喂，大哪来了？
0: 我大姑，
1: 大姑
0: 来套大额。
1: 哎，门口你叫你哪个摊位来着？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啊。然后有朋友说，加个龙虾城，再上湖上生明月，把蚌埠市吃虾的地方再统一一下。
1: 当年也没有，也对很多人对于小龙虾这件事也是望而生畏的，不知道该怎么下口。后来不也是被咱能工巧匠一番烹饪之后，打造成了一番美食吗？
0: 对，有朋友说，能不能在淮河上搞一艘游艇啊？从怀远开到长淮渭大桥。
1: 游艇。
0: 我知道，就跟那个夜游黄浦江似的。
1: 我觉得那也叫小游轮或轮渡。
0: 对，就咱们也可以夜游龙子湖，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就两岸灯光得好，
1: 璀璨起来吗？
0: 对，得璀璨一下。
1: 就是沿着河这边的那家家户户
0: 啊，
1: 那个晚上的电费，然后给有响应的友会，不需关灯。
0: 长淮渭大桥到大庆路淮河公路桥吧，
1: 就这沿线的，
0: 对，
1: 离岸边近的。那一栋那一排那几层，
0: 或者是在那个沿途的一些节点上面有那个什么演出啊什么东西的，
1: 就是弄个灯光影秀嘛，
0: 其中一个点吧，水幕电影
1: 类似那样子的吧。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大火花，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搞飞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1: 那个你在景德镇看的那个
0: 啊，对，雾女洲那个、
1: 那个
0: 对对
1: 是吧，
0: 对，那个
1: 叫什么来着，就那个也好看，视觉效果非常好。
0: 就有一个人，然后就在那个，就是那个用那个水喷的那个东西，然后那个、拿个那个就是，那叫什么盖笼子，里边有炭火的那个，
1: 就
0: 像一只浴火的凤凰似的，
1: 就反正飞起来的那种，在水面上表演就很好看。一所言语说，可以看看曲阜的料河古镇的灯光游河，非常好。
0: 主要我们淮河还有点大，
1: 还挺宽的。
0: 对，有朋友说能不能把山姆跟或者是开市客引进来呀、其实咱们蚌埠的人口基数可能没有那么大，要如果咱们是一个人口基数再大一点的城市，比如说现在翻一翻了，那也许可能就是还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商超给吸引过来、这种大商超吸引过来，可能也会吸引到周边一些城市的朋友，就不用去合北买了，我们就从嘴眼给它截断。然后龟小孩说，深入开发大鱼女娇的爱情故事，然后这个通过女娇作后人歌为切入点，挖掘现存最古早的爱情诗歌的历史底蕴，把涂山打造成国内爱情第一山，结合涂山是国九尾狐的传说，发展涂山湖相关产业。这个就是感觉
1: 你是认真思考的。
0: 对，我感觉你很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就我们把涂山打造成中国第一爱情玄幻山，
1: 相传从一部短剧开始吧，要不
0: 就反正就是我觉得要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就要得加上点高科技的产物啊在里边。对，就有一个女的，就有一只九尾狐就出来了，
1: 青丘白浅。
0: 对，这个恐怕
1: 得
0: 要，这恐怕得要有像 NPC 啊，还有大型的这个景区的这个，要不就涂山那边搞一个大的景区，然后晚上把那个光影投在那个，那个涂山上边，
1: 然后顶端就是那个大鱼和女娇的那个造型是吧？
0: 对，你富贵说，你是不是在涂山上见过一只九尾狐？你是。我是那块石头。
1: 有朋友说，哎妈，这真美好，赶紧搞，
0: 我要去看。
1: 啊，那个叫火狐是吧？
0: 火狐，对对对对。
1: 对，木木也说从淮河上整

0: 一艘游艇从怀远开到长华威大桥，
1: 嗯，
0: 五河也可以跑一跑，
1: 嗯，
0: 怀惠重铜坨，说再整一个龙虾城，也在湖上生明月，咱在这儿也整一个分会场。
1: 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你来蹦蹦，我们就是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就都是在吃，就是在搞吃的呀，这个东西虽然美食是一个名片，但大家在玩的上面好像似乎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有点有劲儿没使上的感觉。
0: 嗯，
1: 我就有这种感觉。就龙湖，我觉得咱们的这个龙子湖啊的确可以再深度开发一下。
0: 嗯，
1: 对，就那么大一湖，他要是搞一个，就我一开始说的，就类似于像什么印象西湖啊，印象刘三姐这样的大型的实景演出，是不是会好一点啊？
0: 哎，你看咱们同事也说从咱们这个藤湖机场开通之后，因为咱们不是有航班是飞往深圳的吗？
1: 嗯，
0: 去香港也很方便了。你看啊，周五下午我们就可以坐飞机，我们就可以坐飞机出发了。
1: 嗯，
0: 下午七点到深圳住一晚上。
1: 到 TVB 拍戏去了。
0: 周六周日我们可以接个香港的活，到香港那拍个戏，
1: 啊，
0: 走一上午九点再飞到蹦埠。
1: 你觉得你到 TVB,
0: 走一早上的，
1: 你跟我讲，你到 TVB 你要跟谁搭戏啊？
0: 搭黄宗泽呀。那宇宙热我谁抗拒得了？
1: 所以啊，你看，咱如果您是蹦埠的文旅推荐官的话，咱们蹦埠还有哪些文旅项目您觉得可以做的？
0: 我觉得可以和香港联动一下，香港深圳联动一下。
1: 我是觉得也可以啦，然后就是可有点搞得太大了。
0: 要整就往大的整。
1: 我觉得咱把咱们的那个龙虾啤酒嗨完结哈，
0: 嗯，
1: 就是
0: 咱也带到，
1: 哎，我觉得可以
0: 先往东北带一带，再往那个
1: 往大连、往深圳、往香港去推介一下，
0: 啊。对
1: 呀，
0: 啊，就借由这条线
1: 让 TVB 的明星来啊，
0: 先邀请一些明星来给他。
1: 对呀，啊，黄宗泽，啊，
0: 我要看看黄宗泽。
1: 对呀，啊，佘诗曼呢？
0: 嗯，
1: 就让他们来呗。
0: 嗯，让佘诗曼来咱们这个 BBTV 指导一下工作。
1: 对 ，TVB 和 BBTV 的
0: 梦幻联动。
1: 对。哎，香港明星香港明星来蹦蹦也方便啦。
0: 然后再联系一下他们那个无线台，然后跟我们
1: 四大天王都来站台，
0: 跟我们跨年的时候再做个连线。
1: 郭富城还是安徽女婿？
0: 啊，对，
1: 对啊，
0: 嗯，
1: 我不说四大天王都得来吗？他们一个人不来都不能上台，
0: 一个人
1: 少一个都不能上台，硬彪的人家。哎，
0: 我跟你讲，香港人一定是喜欢看庙会的，一定是喜欢逛庙会的。
1: 对呀，啊，他们哪见过这东西啊？
0: 他们自己呢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文化呀。
1: 对
0: 呀，
1: 啊，哎，
0: 或这样的一些形式，
1: 我们这边很有皖北特色啊。哎，他们哪见过这个东西啊？
0: 对呀，啊，他哪见过玻璃杯里面放的鸡蛋让你套圈啊？
1: 就是，他哪见过那个就是淮河五彩肉是什么样的味道的感？
0: 我的妈，李荣浩在家里面啃罐头，你看到了？
1: 对，然后那个什么，香港人也吃午餐肉啊，他们吃的那个餐蛋面啊，
0: 嗯，哦，对对对对对，
1: 对啊，里面不就有煎的吗？
0: 嗯。
1: 好，大家来说一说啊，如果您是蹦蹦的文旅推荐官，
0: 嗯，
1: 啊，您这个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
0: 嗯，
1: 对，我来看看大家，有朋友说我觉得龙湖边可以搞个龙湖之眼的摩天轮，哎，这也可以哈。
0: 嗯，
1: 我觉得龙湖之眼这个
0: 那放大一点呗，咱这个淮河之眼，
1: 淮河之眼，
0: 对，咱淮河之眼不也行吗？
1: 那你就在龙湖边设一个淮河之眼，
0: 反正得有一些夜间能看到的地标的这样的建筑，
1: 对，然后你就
0: 是吧，
1: 那我是看哪个地方的那个摩天轮哦，它那个中间还是个 LED， 就也是灯光秀啊什么东西的，就那个灯光秀啊，
0: 哦，
1: 就是那个它还可以投字啊，投图片啊，就是
0: 啊，这个发展起来了，
1: 对啊，
0: 然后就
1: 让大家夜里边都去，啊，
0: 先是做城市宣传，没有那个平常的时候就是 I love 蹦埠，
1: 对， I love 蹦埠，
0: 然后有的时候呢，然后也可以整一些其他的一些接一些商业的单子，
1: 对，然后呢，
0: 安后我想你，
1: 你就把那个龙湖之眼就设置到俺们单位旁边，就那个喜游乐园旁边，门票就在俺们单位门口卖，
0: 就在俺们门口锁给了，
1: 对，
0: 俺们落户到俺们节目。

0: 对，
1: 这个算我们承载的。
0: 哎，我觉得这个可以。你看那个HS 说这个想法挺好，龙湖边应该搞个这种摩天轮的，
1: 就是一进入到蹦蹦你就能就是很明显看到的一些入眼的一些这个建设。
0: 对，
1: 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咱把进蹦蹦的进入高速口的那个门口咱设置一些虾元素的雕塑不行吗？首先啊，我不知道这个高速的建设是否有统一的标准，是不是就是必须得是这个样子的？如果必须得是这个样子，咱就不在现有的基础上面再雕龙画凤了哈。
0: 对，
1: 咱想一想，是不是可以在周边的一些氛围感的打造上面，可以加入一些这种小龙虾的元素？
0: 宁宁说，淮河之眼有啊，没开而已。嘉年华呢，就是淮河之眼，不管移到这边去，那嘉年华那个地方离淮河、离龙湖都有点远，那不如移到俺们这边了。给嘞。
1: 那边整个啥呢？我觉得那一块也不能浪费，而且它是
0: 你先把那个大司马给我放好。
1: 就那么多年了，咱蹦蹦对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称呼方位了。
0: 对，最后的青雨说，涂山可以发展一些东西，比如山顶平台蹦极、滑翔伞下山。涂伞那个高度，滑翔伞有点矮了。
1: 滑翔伞可会？
0: 我感觉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张家界那样的，就是那样的地方滑翔伞，就是那个涂伞那个
1: 排队排一小时，下来一分钟不到。
0: 而且这个项目有点危险，
1: 嗯，
0: 对吧？
1: 再调研调研吧。
0: 对你，我觉得你可以做那种，就爬到涂山，从禹王宫那个地方搞一个那种索道，不是索道，滑道下山的那个，
1: 嗯。
0: 对，
1: 或者是那个就像你说的那个，就不是咱别滑翔伞，咱就是坐在上面俯瞰这个山景的那样的一个那个有缆车，
0: 东伞跟西伞中间吊个缆车，
1: 像那个缆车，对，像缆车一样，就是我们人是坐在上面的，
0: 就像重庆啊，就是他们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种过江的缆车，
1: 哎，就那种
0: 过
1: 江缆车，对对对，过淮河，或者是就是他说的从那个涂山顶上，咱有这样的一段小的，然后你有像是那个。过淮河的话咱就在空中架起这样的一个索道。
0: 对，哎，你看我跟那个 HS1208 说的是一样，涂山跟金山之间可以搞一个索道看淮河。
1: 嗯，
0: 其实淮河我觉得我们淮河也有很大的文章可以做哈。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活了这么多年没想到我们蹦蹦会成为旅游城市，
1: 怎么啦？
0: 那其实说真的哈，我也的确没想到今年五一咱们有这么多人来。
1: 这倒是。
0: 对，
1: 这不是说明咱们自己家乡好起来了吗？
0: 因为我妈妈昨天我们中午在家吃饭，我妈还说呢，说怎么今年感觉来了好多外地人啊。
1: 嗯，
0: 对，就之前没见过这么多外地人。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啊 ，HS1208 说蹦蹦的地标好多路口应该可以设个麻虾雕塑。我跟你讲，这一点哪个地方做的比较好？
1: 盱眙
0: 的确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因为我去过盱眙。它的公交站台，
1: 嗯，
0: 它的一些城市的一些雕塑，
1: 嗯，
0: 真的都是小龙虾，
1: 嗯，
0: 对，我觉得我们在城市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样在设计当中还是要加一些这样的元素，同时这个设计很重要，
0: 对，
1: 你不能设计的太拉胯，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就别说路灯了，有很多那种，是可以加入的元素，
0: 对。然后普先生说啊，我们就立足本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把蹦蹦的小龙虾名片继续点亮，把所有的景点串起来，有吃有玩，再打造一批网红新的蹦蹦特色的人物形象。
1: 嗯，
0: 像涂山的神话故事，金山的神龟，龙子湖的龙，还有抗战题材的，还有老工业基地的文创产业，把这些资源通通都统计好，讲好蹦蹦的山水故事，利用交通优势、足球优势，蹦蹦的旅游潜力还是很大的。
1: 你讲嘛，你可是
0: 文旅单位的，
1: 或者旗下相关产业单位。
0: 我觉得你讲的太好了，就真的。
1: 这是你去年工作汇报里面的内容吧？
0: 啊，真的，我觉得讲好我们蹦蹦的山水故事，利用交通优势，而且我们的这个足球啊，现在其实你看也很好啊，
1: 蒸蒸日上的这样的一个势头。
0: 对
1: 对，虽然说这个咱们刚刚落幕的这个徽青赛当中，咱们蹦蹦的这些小将们表现也非常的强烈。
0: 哎，第二名你还要咋样？
1: 还要怎样？
0: 而且我们是校园足球，
1: 跟
0: 对呀，
1: 这
0: 你们都懂的哈。
1: 对呀，
0: 我们校园足球，
1: 跟专业
0: 我们真的就是高中生哎。
1: 那对吧？
0: 我们高中生都已经踢得跟他们
1: 各方面资源匹配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队伍，
0: 我们也踢得有来有往，
1: 我们也充分的在赛场上面也学习到了一些，
0: 对
1: 对吧？咱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咱明年再战，
0: 对
1: 对不对？我们这个足球底蕴板。

0: 年足球城底蕴的城市的这个魅力所在，咱
1: 是
0: 不能差。
1: 对，有朋友说，感觉文旅好了还能够增加就业岗位，
0: 那是啊，
1: 让蚌埠在外的孩子都回家。
0: 嗯，
1: 我也觉得我们的校园足球在这种灰青联赛当中
0: 能够发挥出这样的水准，
1: 对，
0: 能够得到这样的成绩就非常不错了。
1: 我们不是强调客观原因，
0: 对，
1: 我们也不是强就说自己那个什么
0: 那个什么有理由，
1: 对，我们不是给自己找理由，但是我们客观的来说这件事情
0: 啊。大家有
1: 校园足球已经
0: 有很多朋友去现场看了啊，
1: 对，所以我们还是很光荣的。
0: 嗯，这些孩子们真的都非常棒啊。当然也有一些大家心心念念的所那个什么主力队员呀、啊、没有在这场比赛当中亮相，有点可惜。那没有办法，那个时间上面不允许嘛，但是也不代表这些孩子们未来不会在绿茵赛场上面再一次发挥自己的实力。
1: 是，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您是蚌埠的文旅推荐官，您觉得咱们蚌埠的这个文旅产业还可以怎么样来发展，
0: 哎，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咱们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蚌埠来看一看。
1: 我就觉得咱们蚌埠的一些企业呀，
0: 嗯，
1: 他就没有宣传的意识，好东西他不宣传。
0: 嗯、你的蚌埠人不就这样吗？就是咱不喜欢张扬，不喜欢假。
1: 我还是想说那个五彩肉跟扣肉罐头、嗯，还有和平奶粉。哎，你们为什么不宣传呢？
0: 嗯，
1: 就你们为什么不在那个就是认认真真的，你们找几个就是那个文旅推荐馆啊，就是那种就推荐一下你们自己的就是这些东西啊。
0: 没找到合适的吧？毕竟我们俩档期有限。
1: 哦，是这样子的，就真的你们的东西那么好，你们自己不宣传，你指着大家去宣传，就大家这个自来水就是
0: 在网络操守当中这个是有一些吃力的。
1: 哎，我们蚌埠珍珠之城，咱们珍珠你自己
0: 哎，但是今年咱五一的时候那个在咱们单位不远的那个珍珠的
1: 那个
0: 厂子啊，对对，那个博物馆
1: 啊、
0: 人也好多的，排队排的都
1: 但是我跟你讲、珍珠这东西啊，你就是还是得要做成就是那种能让大家去买的东西，你摆在那有什么让人看有什么用啊。
0: 不，他是这个样子的，他是先带你了解这个珍珠的一些故事
1: 啊，
0: 包括他是各种类型的啊，包括咱们这一块为什么有珍珠城的美誉
1: 啊。
0: 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参与一些具体的一些这个小活动，你比如说你可以现场开个棒，
1: 下高铁站下飞机场只要来蚌埠的
0: 一人送个棒，一人开一个，
1: 对，
0: 然后你开个棒出来，比如说你开的好的，你是不是 要
1: 做视频啊，
0: 现场要给它做成视频，
1: 20多块钱
0: 收个手工费，
1: 做个二三十块钱给你那个，
0: 对，加个二三十块钱
1: 给你定个，
0: 给你做成一个定制专属
1: 项链，
0: 哎，对，项链戒指手串都可以，
1: 手链，
0: 对对对，你看这在这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选，你选单珠的，有多珠的，
1: 对，
0: 哎，对吧，完了之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送一个小的纪念卡，
1: 对，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对啊，我都愿意，我跟你说开珍珠这个事情我都愿意干，你知道，反正你开了我20块钱再做一个我觉得都可以、哪怕是你开一个珍珠你便宜点我都愿意，
0: 你又到开个棒也不便宜，
1: 对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你得宣传人家珠玑哦，人家就天天我就真的就是能够刷到那个珠玑的珍珠啊什么东西的
0: 陕下湖的，可是
1: 对，然后那个什么那个珍珠你找点好看的设计师啊，你做点好看的饰品呐、你宣传呀，
0: 当然这个东西品质有高有低啊，就是你留这个开的棒你就没有办法再挑，哎呦你看这个地方有个痕，你不要这么挑剔了啊，它主要还是一个纪念，
1: 对、然后有朋友说开过的棒还能活下去吗？那应该活不下去了吧，
0: 你
1: 都开开了，
0: 你看正好在珍珠的纪录片里面宣传片里面就把这一段也加进去，
1: 那外来肉可能吃啊，开过的珍珠棒可能吃啊，
0: 它不是一个品种的吧、
1: 我不知道啊，
0: 一所言也说暴刺暴刺刚才猫头鹰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说是在咱们那个军营商务广场这边就有一个那个龙虾的一个雕像的 有个这个大雕像，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搬到麻虾街去。
1: 我也觉得，不过我们这次麻虾街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趴在墙上的大麻虾吗？